0: 国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2: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3: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4: 欢迎来到民法典小课堂，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编规范婚姻与家庭关系，守护家庭和睦稳定，核心亮点共八项。一、放宽收养条件，收养人可无子女或仅有一名子女。二、新增要求，收养人需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三、设立30日离婚冷静期。四、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一方再次起诉离婚的，应当准予离婚。五、删除疾病导致婚姻无效相关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并索要赔偿。六、清晰界定夫妻共同债务范围。七、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八、父母对亲子关系存异议且理由正当的，可依法提起诉讼确认亲子关系。感谢你关注这一节的民法典小课堂，婚姻家庭编，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今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间的8:07，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6月5号星期五的早安1073，今天是芒种节气啊，同时呢，今天也是环境保护日，同时还是我们高考的倒数前两天吧，已经进入到倒数的日子了。今天我们的早高峰的主题都是和高考有关啊。昨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热搜，
1: 爱有爱哭的孩子。
0: 这个热搜呢简直就是惊掉了我的下巴。他说高考将至，近日千万不要吃榴莲呢。这我在想说这个榴莲跟高考它到底有啥关系啊。就看完之后吧，我看了下那个评论区，有网友说怪不得当年我高考没有考好，感觉就是因为吃了块榴莲呢。我来看看到底为什么高考前不建议吃这个榴莲呢？根据这个中国蓝新闻消息啊，高考升学规划室表示，高考前呢，千万，而且是千万哦，不要吃榴莲，因为呢，它的热量高，会引起血糖的骤升和骤降，吃完呢，就是容易犯困和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很多网友说，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我们刚刚提示了这么多，哎，不要忘记带你的准考证啊，不要这个过度的紧张，也不要过度的放松，但是还忘了提醒你最新的一个，不要吃榴莲。高考将至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饮食的搭配，其实就日常的三餐就可以了，不需要去额外的补充。但是呢，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一直都之前有分享过一些话题，这个碳水的重要性啊，不要再去盲目的相信所谓网上我们之前说这个碳水脸，是不是？你要知道碳水真的很重要，就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来供给给大脑的能量。这个主食呢，避免说你不要全部是精致的米面，可以是粗粮搭配着来减少血糖的波动，保证考生的状态。刚刚说到，就如果说他的这个血糖很容易骤升骤降的话，这就是因为它的甜度热量比较高。那么你的这个就不要是完全的精面，你搭配这个粗食或粗粮，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糖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我们来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啊，家长们可以来看看早餐，比如说一些杂粮粥、玉米啊、薯类啊，搭配牛奶和鸡蛋。还有午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豆制品，多吃一些蔬菜和鱼或者虾。那么还可以用这个水果、坚果、黑巧克力来作为零食。晚餐呢尽量清淡一点，比如说消化的一些食物，能够让考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啊。像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喝咖啡呢？咖啡确实是有这个提神的一个功能，但是仅适合于平时有这个饮用习惯的考生。就如果说你从来平时都不喝咖啡的人，我这两天我喝咖啡，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反作用啊。因为考试即便是经常喝咖啡的人，那么他也要适量的饮用，要避免过量的摄入，容易引发心慌手抖、注意力分散等不良影响了。还有就是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开挂饮食，脑补一些这个，哎，我是不是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跟着那个网上的一些这个食谱啊之类的。就刚刚说的，最好就是你平常吃什么，那么你在高考这几天也吃什么，最多就是刚刚说的添一些豆制品、奶制品或者少量的鱼虾都可以，鱼可以，虾呢就少量一些，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是最好的，不要突然大幅度的去改变他们的日常的饮食结构，或者说过度的去对他们嘘寒问暖。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其实就跟大人一样，他会觉得你没事儿吧，没病吧。好的，那在早间的8:12，那么在6月5号星期五的早高峰，也欢迎各位能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于我们博罗的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呢，今年的这个高考是7号到9号，是不是？那博罗县公安局的交通管理大队就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告，也就是说，在高考期间呢，咱们博罗的小伙伴要注意了，考场周边的道路可能会实施交通管制，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看到呢，在6月7号到9号各科目的考试开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

吴龙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河堤路为单行道，也就是从金龙大道往这个工农路的方向啊。嗯，第三个就是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太美的邮政旁路口以及工农路的整段交叉口严禁停车。那家长的接送路线，第一批离校的家长车辆从金龙大道沿河堤路进入，车辆暂时是停放在这个教师公寓后的停车场。那么第二批和第三批离校的，除了这个教师公寓后停车场，家长呢这个车辆可以停放在河堤路的单边停车位，工农路两边停车位。

在6月7号到9号呢，市民经过博洛县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士高级中学、荣城中学、综合高级中学、博洛县东江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喇叭，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而且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所以呢，请货运车辆提前的去规划路线啊，远距离的绕行各考点这个周边的一些区域，严禁在考点的周边去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力的去杜绝噪音及交通的隐患，保障高考期间呢考场周边环境的安静，道路顺畅有序。太期待而且要提示各位啊，就是近期雨水也是较多的，可能周末的时候也会有雨水，所以广大的考生及家长也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预好足够的时间。

再说，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能晒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两天最牵动人心的就莫过于这一年一度牵动全国人民心的这个高考了，而且每个人都是从高考走过来的。你跟高考，或者你还记得当年高考的自己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小雪来互动和分享啊。早间的8:15，也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昨天有在晚高峰跟大家说，我今天要特别推荐一首周深的歌。刚刚我们有听到周深的一首听友点播的歌曲啊，现在送出来自周深的一首《热烈盛开》。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如果开车的话，你小心你的油门加到底啊，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甚至你听着会两眼热泪盈眶。我觉得用这首歌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说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叫都亮啊，用他的一些平时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题，他今天我看到最新的就是他有推出一个视频，就是临近考试的时候给考生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提分的思路。因为呢，他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教育类的教育界的人会预测，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高考的一些出题的方向，比如说作文啊之类的命题的方向，哎，他就给出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他说到 AI 发展就是现在是真正的元年，所以呢很多人预测，包括他自己也大胆的预测，今年的作文题目会不会跟这个 AI 有关呢？比如说科技和人文的一些辩证的命题，比如说啊算法与人类情感的边界，或者说青年人要如何以独立之精神清醒之思考守住自己的一个身份不可被 AI 取代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呢，强调人的主体性，然后他就会给出了一些考生，如果说你真的有看到类似的一些题目，或者说你要去答这样的一些题目的时候，他给了一些就是可以给我们加分的一些思路。你比如说你可以引用一些经典名故，那如果说提到了在 AI 时代如何能够强调人的这个价值性的话，他用到了管子的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哎，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啊，通俗易懂。你的这个比如说作文的标题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典故来作为你的作文的标题。那如果你想表达人应该是以从容而不失本心的姿态去拥抱 AI， 那么你就可以用苏轼的用蛇游石行藏在我这样的一句话来作为你的一些题目，或者你的一些在文章当中的引用典故。如果我们谈论到什么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人类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到古诗词加排比这样的一种方式，把你的文采可视化。比如说不能被替代是感受世界和爱人的能力啊。像我们经常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是不是？或者说是那些为人类昙花一现的灵感的瞬间，你可以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又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复杂而微妙的生命体验，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考生在考前非常简短然后又很易懂的一些句子，可能会给你的作文或者说你的一些答题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加分的项目啊。还有呢，就是还有人预测呢，你比如说今年啊也是鲁迅逝世9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像这个家国担当这一块，还有时代的使命民族的精神这些其实都是有可能会真的是在考题当中会出现的啊。个人层面怎么样去表达信仰的光明啊，或者说理想的不可摧呢，像辛弃疾的一些词就非常的适合，什么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两天，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去大量的去背诵那些枯燥的一些书本的内容啊，就好好的去给自己打打气。然后我觉得古时候一些文学家们他们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些给你本身加油打气的一些这些字句，又可以用来作为考场自己提分的神器啊。包括我觉得坚守这一块也可以用到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不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博主都亮他在这两天有发出这一个临近高考啊提

一些行之有效的提分思路，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一些听友们，包括像这个我们还可以去关注一下民族节气这一块，家国层面啊等等啊，就是这些方面方方面面，你在作文也好或者阅读理解也好，它有可能真的就会涉及得到。

嗯，我觉得想要在今天快要接近到尾声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一段话，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段高考的寄语啊。这段寄语让你会觉得已经忘记了高考是一件还比较残酷的事情，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不是？但是我看到这一段寄语其实蛮特别，说高考无非就是很多人同时做一份卷子，然后决定去哪座城市。在这里呢，最终你会发现错的那道题目啊，原来是为了遇见对的你，或者说对的那个城市。而对的每一道题呢，都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们，你们的成绩能够照亮这整个夏天，就像我们周深的这首歌热烈盛开。

早间的8:26，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如果说你的早高峰还没有结束，依旧是在通勤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由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啊。我们现在来关注到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五街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金凯大道东向西有1.35公里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长湖东路西向北，江东一号路附近是有41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水口大道南向北福昆县附近是有5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来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啊，博洛县城这一边呢，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一个路况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博罗小金河大道北向南惠州大道附近呢是有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行走之远说这首歌好好听，是吧？我也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这是网友们说小心你的油门踩到底。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送出一首歌，

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来送给到所有，我觉得不仅仅是高三的学子，应该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向阳而上的每一位朋友。

是一首英文歌，名字叫 You Are Enough Today。你已经足够好了，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早高峰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行程的安全。我是小雪，那么我们就在晚高峰再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芒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12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12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107.3
2: 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

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近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镰，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寒暑流转，节气更迭，在新鲜凝视的这种日子里，我们迎来了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明天就是芒种了，而芒种的来临呢，也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高考近在眼前啦。今天我们就循着时节的这个脚步，从芒种说起，闲话节气民俗，寄语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芒种就是芒收又芒种，有芒的麦子要抓紧收割，秋收作物要及时的下种，那田间最劳碌的节气了。古时的时候呢，芒种有煮梅送花神的这个习俗，那眼下呢，杨梅又恰逢上市了，正好契合了芒种煮梅的传统，所以呢，各位今天可以煮梅啦。大家可以啊，大地呢是遵循自然的规律，春种夏耕方能秋收冬藏，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芒种最朴素的寓意了。田野在芒种辛劳耕耘等候丰收，万千的学子呢，也在十几年的寒窗里默默的蓄力，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收获季，就是高考。数年伏案苦读啊，日夜勤学，就像农人春时播种，夏日管护，借着芒种时节，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放平心态，从容的应战。所有的日积月累的付出，都能够在考场上开花结果，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耕耘。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为高三的学子们送上你的一份祝福啦。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

0: 一起来说到了这个杨梅，在这个时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一起来关注一下，杨梅进入集中上市期，全国最大产地浙江发文要求确保 PP 可追溯。浙江的杨梅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旺季，那作为全国杨梅的核心产区，当地呢出台了一个新规，就是严把果品的溯源关口，从枝头到餐桌，每一批杨梅都要有据可查，有源可追。那一颗颗杨梅，一颗酸甜的杨梅啊，你可以关注得到，一头是连着山间农户的收成，一头呢是牵着百姓舌尖的安全。在这样的一个瓜果飘香的六月，既有这个丰物丰收的喜悦，也藏着民生监管的用心啊。一颗颗溯源管控的杨梅，也凝结着农人一整年的耕耘守候。那这个杨梅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实现可追溯呢？又是怎么样来进行追溯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先卖个关子，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伙儿分享。那这一时刻呢，你可以继续的通过刚刚的那个方式来留言，然后送出你的这个对考生们的一些祝福啦。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伯乐吧，尝一颗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咱们伯乐有荔枝，在这个时节啊，咱们伯乐有荔枝，然后呢浙江那边有杨梅。昨天我们聊了荔枝，今天来聊聊杨梅吧。伴着芒种的这种初夏的暖风，又到了杨梅挂满枝头酸甜上市的时节啊。那眼下呢，全国各地的杨梅都陆续的成熟了，而有着全国最大杨梅产地之称的浙江，露天杨梅集中进入了一个采收的旺季。就在上市的一个关键节点呢，这个浙江省的农业农村厅正式发文，出台了十条管控的举措，硬性的要求全省上市杨梅要做到 PP 可检测， PP 能够溯源。这一颗颗小小的杨梅用上数字化的监管，守住了老百姓舌尖的安全。那这个浙江杨梅呀，这个种植面积是在130万亩，年产是占到了全国的60%左右，包括仙居、鱼头还有慈溪、青田都是老牌的杨梅这个名产地。光是鲜果就年产值就超60亿元，带动了十几万的山区的果农增收致富啊，是浙江乡村的一个富民特色的产业。每年六月呢，这个浙江啊杨梅就发往各地的这个商超，然后夏季呢当之无愧是网红的鲜果。

0: 也正是因为市场的覆盖面广、体量大，所以呢，这个果品直接关系到了产业的口碑和消费者的健康。这也是浙江今年从严抓这个货源管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前段时间呢，因为个别产区啊爆出杨梅违规添加甜蜜素和防腐剂的一个负面新闻，所以呢，不少消费者就不敢再买杨梅了，就很怕买到这个泡过药的然后催熟的一些果。针对这个市场的痛点的话，浙江今年是落地了全链条的溯源新规，核心的这个依托浙农优品还有浙食链两大省级的数字化平台，就每一批这个杨梅果采摘之后啊，统一的都带一个二维码、一个核证，连这个零散的小农户也由当地的这个农业部门协助电子化开证，就真正做到无散户，无论是大户还是散户就是批批都可以建档溯源。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话或者是什么建议，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来说一说了。关注到时间，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和广告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跟咱们来聊一聊，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0: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近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12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镰，收割12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3: 尽管
1: 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1: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来关注到保罗的留言，他说又是一年高考时啊，祝愿学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那年高考虽然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但是通过在大学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当年的高考梦。去年的今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跟大家分享一下呗。如果稻香能发送，那它一定是生命的气息；如果高考能重来，那它一定是青春的延续。真的，经历了高考之后，可能你的人生会有不同的体悟。然后呢，虽然就像保罗说的，虽然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但是呢，通过在大学的努力，也终于实现当年的高考梦。高考是一个跳板，然后可以让你跳到你想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跳到，但是你也能够实现你想跳到的那个地方，通过其他的途径。说到高考，很快了，2026年普通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那博乐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告，一起来关注一下。在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将对博乐县考场周边的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原文是这样的：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办。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在2026年6月7号到9号考试期间，将对博乐县以下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呢，高考事关每个人，大家都要来关注啊。那首先呢，6月7号到9号各科目考试开始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这一段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各位要关注好了。第二呢，是河堤路为单行道，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这边。第三呢，是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派美邮政局路口以及工农路整段的交叉口严禁停车。而参加高考的这个家长们要关注好的一个接送的路线，第一批离校的话，家长车辆从金龙大道沿河堤路进入，车辆呢是暂时停放在教师公寓后的停车场。第二批、第三批离校的，除了教师公寓后的停车场，家长车辆呢可以停在河堤路单边的这个停车位，工农路两边的停车位。 那接下来是各位都要关注的6月7号到9号，那市民经过博罗县博罗中学，还有博罗县华侨中学、博罗县高级中学、博师高级中学、博罗县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博罗县东江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禁止鸣喇叭，禁止鸣喇叭，而且呢，尽量绕行考场周边的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优先让行，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减少噪音了。高考考点周边的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请货车要提前的规划路线，远距离的绕行各考点的周边区域，严禁在考场的考点周边停放、滞留，还有装卸货物，全力的杜绝噪音以及交通隐患。

0: 保障考啊高考期间的这个考场周边的环境能够保持安静，道路畅通有序。那交通管制期间的话，广大驾驶员就是司机朋友们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注意文明驾驶，不鸣喇叭，并且是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了。另外呢，要提醒各位考生，近期啊雨水较多，所以呢各位以及家长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做好应对的准备，适当的提前出发，以免耽误考试啊，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意外。第二呢，是请接送考生的家长要提前检查好车辆，确保车况良好，还有规范有序的停车，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以免发生拥堵的这种状况。广大司机朋友们呢，也为考生们尽量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遇到考生过马路要主动的停车避让，遇到周边考点这个道路交通管制的话，要给予理解和配合，服从交警的指挥绕行。高考期间的话，这个车辆就是考车经过考点附近要这个驾车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禁止鸣喇叭。高考期间的话，考务车辆还有送考车辆以及广大的考生，如果遇到紧急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话，要及时的向附近的执勤民警求助，又或者是拨打110电话报警求助。那在这里呢，也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请监考员组织考生进入考场，请监考员组织考生进入考场，请考生在自己的考场门口自觉排队。
2: 现在准备拆封试卷袋，监考老师站在了讲台上，黑板左边的道其实涂上了灵往教室的窗外望，远处的横幅挂着高考加油，攒了攒手心的汗，贴上条形码，过去的迷茫的瞬间，今天的做个了断，曾经熬了多少个通宵，算不出来的那些题目。

0: 高考加油，
1: 一定上岸！
2: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4: 我觉得你肯定能行，
5: 一切顺利，
6: 要对自己有信心。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加油！
10: 能考完了出去玩啊！
11: 那家店我馋好久，
12: 放平心态，你没问题的啦！
13: 馋工折桂。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芒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之芒种。那我们刚刚聊完了初夏上市溯源护航的新鲜杨梅，恰逢二十四节气芒种悄然而至。芒种顾名思义就是忙着收割，忙着播种，田里的麦子水稻成熟开镰收割，夏秋作物也要抓紧下地播种了啊，是一年农事最忙的一个时节了。古时候呢，芒种还有煮梅荐送花神的这个习惯，眼下呢，杨梅也大批量上市了，也正好契合芒种煮青梅的这种传统，果香伴着节气，满是夏日烟火气呀。从芒种这个节气里头，可能我们要知道一些很朴素的道理，就所有的丰收全都是靠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的耕耘啊。春播一粒种，然后夏勤田间忙，等到时节一到才能够颗粒归仓，这样的一份耕耘和收获的自然的规律，刚好和即将要踏上考场的学子不谋而合了。十几载的寒窗苦读，就像这个农人常年田间管户，孩子们从清晨早读到深夜伏案刷题，一次一次的订正错题，一轮一轮的复习巩固，也正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芒种里面默默的播种，用心的耕耘。芒种迎收获，盛夏赴大考，多年积攒的学识也即将在考场上落地开花，也希望借着芒种的好时节，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从容落笔，不负数年寒窗耕耘，如愿的收获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丰富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其实不仅是农人，也不仅仅是考生，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面不断的耕耘。有人说我没工作呀，其实就算是没工作也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耕耘，就比如说管理好自己的身材。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那今年就是最后的一年了。国家不让你胖，可是啊，国家喊你来减肥，都成为了一些热门的梗。所以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

里默默的耕耘，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也是的。那两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的行动是成效显著，但是呢，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减肥啊，这是有误区的。怎么样的一些健康误区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体重管理的路上，你踩过几个坑呢？目前的话，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是提供了健康管理门诊的一个服务了。多位专家在接诊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其实是存在认知的误区的。就比如说什么戒碳水能够瘦脸，有人说这个戒碳水一周了，肉眼可见的紧实了。近期的话，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一度呢是引发大量的效仿。在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说，所谓的碳水脸通常是指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一种综合表现。单纯的靠碳水戒碳水来瘦脸其实是很不科学的。那可能有人会问，那怎么样才能瘦脸啊？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大多都是走向什么断液饮食等极端的模式。然后呢，这个医生就表示了，这个方式它到底科不科学啊？这个医生来解释一下。

就有人想到了用什么呢？就是生酮饮食，这是网上流行的做法，就是生酮和断液饮食。什么叫生酮饮食？真的好陌生啊！这个词，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的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哦，原来是这样。但是长期坚持会导致什么呢？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的紊乱，加重肝肾的负担。啊，真的，就是最近的话，我也有这样做，就是减少碳水的摄入，就晚上的话少吃点饭，因为我发现我真的一吃饭就特别容易胖。然后这个断液饮食呢，就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是流质食物来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就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是多数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的这个受损，引发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此外的话，长期节食也会使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后续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啊，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呢？有听别人讲过打瘦脸针吗？就打针能躺瘦。斯美格鲁肽自从这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获得长期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便被不少人捧为躺瘦神针，就躺着也能瘦，就不用动了吗？然后看看这个公开的临床数据显示啊，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呢，受试者平均体重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少18.5厘米，那也很厉害了。不少人认为神针便能一劳永逸，但是呢，忽视了什么呢？药物的使用边界跟健康的风险。这个刘伟医生就说了，这类药物呢，原理是模拟人体自身的一个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还有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是有一定的减重效果的，但是呢，只用于偏胖又或者是轻度的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

还有另一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的主任严之强表示，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呢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的人群来说是治标不治本，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而多位专家说了，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来的，必须是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如果伴有这个胰腺炎病的使者，还有18岁以下青少年等明确禁用人群，就这个是不能用的。然后呢，刘伟提醒了，常见的副作用呢还有恶心、饱腹、便秘等，应当视其为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它不是普通人的一个常规选择哦。这个真的是要这个搞清楚的。那医生说了，这样不行啊，吃药不行，打针不行。然后呢，这个就我们刚刚说到的生酮断液饮食也不行。那到底什么才行啊？可能很多想要减重的姐妹们，还有男神们都想要了解，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今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体重管理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会听到的一些热梗。两年来呢，体重管理年的行动呢是成效显著的，但是呢，很多人会把体重管理年管理体重跟减肥画上一个等号，其实这就掉进一个误区里头了。因为呢，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爱美的女性，她们都在追求瘦，要瘦脸、瘦臀、瘦肚子，哪都要瘦。但是呢，这个来自专家是说了，这个沈阳市的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主任就讲到了，就是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生酮、断液饮食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方式，还有呢打针就能躺瘦的司美格鲁肽，那这样的一些呢都是不科学的。而且呢，这个司美格鲁肽就是打针就能瘦，其实啊，它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它是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有些人是不能用的。这个体重管理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瘦就是好呢？就是将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那这就是一个认知方面的一个误区了。就怎么说呢，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蒋林注意到，不少减肥者就减重者一味的追求体重的下降，但是呢很少去分辨什么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的脂肪。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哎，减脂增肌，就这个词你有听过吗？什么是增肌？刘伟说了，采用过度节食的方式是快速的

减重，但是呢，不良的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回忆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长期节食，并且是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就骤减了40斤，但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脱发、闭经、焦虑。检查发现她的基础代谢率已经非常低了，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所以呢，专家表示，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比如说因为减重治病，那这个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的了。就怎么说呢，国家是让你减肥，但是国家也喊你存肌肉啊。国家不是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挺矛盾的，会不会他没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那他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叫体重管理啊，管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个体重管理指导原则提到，成人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BMI， 它的宜控制在18.5到24之间。哎，刚好我做了一个体测表，我查一下啊。因为最近呢去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办卡之前它不是要上那个什么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像体重秤一样的，然后呢他会帮你测一下你的什么体脂是多少。哎，我看到了，我的 BMI 是 21.4，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来看一看啊，这个 BMI 是什么，就是对于发达肌肉的人群来说， BMI 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更为关键。然后刘伟说，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是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才会视为肥胖。就说你的脂肪在你的体内的一个占比率，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啊。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那中心性的肥胖跟代谢紊乱、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刘伟提醒各位，就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都是要控制在90厘米以内的，女性呢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知道了吧。然后呢，这个相比于全身性的肥胖，这个中心性肥胖跟代谢紊乱、心脑血管的这个相关性更强了。这个可见呢，这个体重管理需要综合的评估各项的指标，就是你要评估你身体的指标，然后你才去着重的去减哪方面。贵州航天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启介绍，在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其实是不到1/3的，超重患者约占60%。另外呢，有10%的这个患者，他的体重是正常的，但是仍要要求减重，甚至呢希望通过药物来强行降低体重，这类患者我们会明确的拒绝。然后在国家喊你减肥了引发热议之后呢，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又刷屏了全网。4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嘛，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肌肉会逐渐的流失，因此呢要尽早的储存肌肉了，就是要增肌呀。专家提醒，老来瘦不能老来瘦，第一个瘦呢是肥瘦的瘦，第二个瘦呢是长寿的瘦，就老来瘦不能老来瘦，有肌肉才能老来瘦，有肌肉了才能老来瘦，第二个瘦呢是这个长寿的瘦，
你有肌肉了才能保证

自己的体重，怎么样来进行增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来看看这个专家给到的建议是怎么样的。

专家认为呢，关键是要管住四样东西，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刘北也表示了，除了控制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是同样重要的。多名专家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易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需要分类实施的，但是运动是要贯穿全程，适配所有人群。就是其实呢，躺瘦是不健康的，就是你通过打针的方式、吃药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瘦，但是呢，就是你身体的各方面的一个激素可能会紊乱，所以呢，每个人不管到了哪个年龄段，那保持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自己就非常的有这种体会，因为运动完之后有段时间是每天早上都会保持去跑步，但是呢这段时间由于下雨的关系，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感冒了，感冒之后你吃药你会觉得早上根本起不来呀。就上个月的时候呢，一整个月都是在这种运动的状态，你会觉得每天都精力充沛，而且哎，发现自己的小肚子不见了。可是呢到了五月份，首先呢就是天气，五月初的时候天气很不好，就每天都不能出门了，每天基本上五月初的时候很经常下雨啊，接着就感冒了，所以呢这一整个月都没怎么运动，就迫使我去办了一张健身卡。哎，以后就不受这个天气的影响了。就你会发现四月份跟五月份的这种精神状态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呢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刚刚专家说的，这个运动是要贯穿全程的，体重管理需要分类实施，但是呢运动是要贯穿全程，适配所有人群。而对于什么呢，超重肥胖的群体，蒋林就建议了，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可以快走、慢跑、游泳等。而专家表示呢，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抗阻训练来进行减脂塑形。还有呢，过瘦的人群也不宜谈碳水脂肪就色变。蒋林认为这类人群恰恰需要选择什么呢，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提高身体的代谢能力和力量的水平。然后陈林补充到，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在家也可以借助什么哑铃啊，还有弹力带，开展低重量的多次数的这种训练。然后我前天晚上去了一次健身房，就第一次就是上这种一对一的私教课，就他给我训练的就是刚刚这个专家讲到的，就是哑铃还有弹力带。然后练完之后那天晚上就失眠了，一个晚上没睡着，我也没找到是什么原因。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训练，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去提高你身体的一种代谢能力，还有你的力量水平，还有就是塑形啊。就比如说我的这个会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平时体态不是很好，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肩啊，还有颈啊、腰啊，哪里的肉会比较多，又或者是哪里的这个，就是你的体态不正的时候，你就会需要达到，就是用一些训练来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这种体态。还有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老年人就是坚持，就是什么呢，不要剧烈运动嘛，少负重，然后

不跑不跳多力量的原则，开展可以靠墙蹲还有坐姿抬脚太极等等温和的运动啊，实现什么呢？增骨减重两不误。而对于少，就是青少年小朋友来说，小胖墩儿还有小豆芽，刘伟就建议了，要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就大家都要知道，体重管理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事啊。然后今年两会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副院长陈立芬就说了，体重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呢？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健康体魄的长期的维护，这也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耐心和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所以是管住嘴，迈开腿，动起来吧。很快就要高考了，真的，就不仅仅是农人，今天是这个芒种，不仅仅是农人，还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需要努力去耕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的去耕耘，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欢，记得哦，行动起来。

0: 省记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拥军优品馆直播专栏上线，云端拥军筑起，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博罗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推出全新拥军筑起直播专栏《罗浮拥军优品馆》。该专栏以退役根植乡土、创业助力振兴为主题，通过直播展示军企优质产品，打通拥军筑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天，专栏首场直播走进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介绍了企业发展故事以及特色优质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互动。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志峰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深耕本土农特产品。他表示，直播不仅是对军创企业的帮扶，也将吸引更多退役军人回乡创业。博罗县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峰：
3: 对我们做军创企业的产品呢、还有公司的宣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扶政策。也是通过这种直播呢，也会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回到我们家乡做更好的产品，迈向全国。
2: 据了解，罗浮拥军优品馆是我县常态化拥军筑起特色专栏，旨在提升军创产品知名度。接下来，该栏目将持续挖掘优质军创及拥军企业资源，不定期开展直播活动，以线上流量为企业引流拓销，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少卫：
4: 我们希望借助直播这一新型形式，让更多人认识支持我县军创和拥军企业，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军惠企政策，搭建更多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扶持拥军企业，持续擦亮我县拥军工作品牌。
2: 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徐俊浩、曾杰欢报道。近日，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两栋建筑主体已全面封顶，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在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开展装修、设施安装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项目包括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大楼，新增155个车位，可基本满足全体教职工的停车需求。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5: 包含了两栋楼，一栋是综合实验大楼，地上六层，地下一层，一栋是报告厅，三层，合计总建筑面积就有20,958平方。现主体已封顶，进入了装修阶段，力争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
2: 据介绍，博罗中学自2005年搬入县校区，至今已有20余年，原有教学硬件设施难以适配现代化教学需求。为此，项目新建了大型报告厅，可容纳1600人，能满足年级集会、学生表彰、集体教学等大型活动。

0: 开展。同时，综合实验大楼新增物理、化学、生物等标准化实验室，补齐了以往实验教学的短板，助力学校落实新课标教学要求。博罗中学总务处主任杨俊杰：
1: 现在呢，增加了这些实验呢，对我们的整体化的新课标了一个衔接啊，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同时，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文娱场所也增加了。我们现在一楼的隔空层也增加了一些学生的活动角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活动空间。
0: 据了解，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是2026年博罗县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全面完善博罗中学办学硬件配套，补齐教育教学发展短板，为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中共博罗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博罗县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的通知，明确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对象、各类招生入学时间安排。2026年博罗县县城公办学校小学、初中学区示意图以及报名方法等事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及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划定招生区域，以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址为依据，实行免试相对就近入学。面上公办小学原则上以村为区域就近入学，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报名时间内通过惠教育网上报名系统关注惠教育公众号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17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今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芒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星芒。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守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芒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
2: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在107.3朋友圈当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的一些话题。
2: 是的，最近呢有讲到了，现在是到六月份嘛，也是很多车展的一个旺季。
1: 对，
2: 有个朋友说哈，他预算是大概是10万以内，大概是7-8万的时候，那如果我只有这么多的钱，我该选择怎么样的新能源呢？
1: 对，这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现在油价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要选择一些新能源车了。这个问题就抛给我们两个，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呢大家现在正有这种刚需的一些要求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针对了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的合计之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结果。
2: 对，有人说啊，我的预算只有7万左右。
1: 对，
2: 而且还考虑说他会经常出门做一些工作。那有的说呢，就是说不想买太小太小的车。那还有个是平时通勤呢是走快速路比较多，偶尔会跑一下周边的短途高速，所以说这个续航里程也不能太短。
1: 他已经非常明确了把自己的一些要求哈。看来他就是一个经常要户外这个工作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开车上门服务的。
2: 是的，
1: 所以呢他这个通勤路呢基本上都是以快速路为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总结了他的所有的需求，也给他来做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应该是依据吧哈。

0: 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车主呢，他是有去了解过大概10万元以内的车，比方说这个五菱缤果还有比亚迪的海鸥啊、这两款呢其实都挺好的，但是他说海鸥的这个车型呢，他可能外貌的样子不是他特别喜欢，所以他就没有考虑。后面呢他又去试驾了这个比亚迪的元，
1: 因为比亚迪的元呢也是他朋友给他推荐的，他说也是分别试了这个缤果 S 和元之后呢，具体的参数不多说，但是呢先说说他自己的驾驶体验哈。他说试了这个比亚迪的元之后，首先在试驾的快速路上，他的速度是平均在80到90公里，挺稳的，像变向啊超车的都不打飘，那说明这个车身还是蛮重的。再者呢就是方向盘呢轻盈好开，还有呢就是驾驶辅助摄像头还有辅助驾驶和自动泊车也很方便，配套的一些导航是百度地图，这也是我们原来车主的一个自用习惯的。
0: 是的，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两款他去试驾了，比方说这个元 UP 还有这个缤果。缤果的长相呢我们也知道是比较甜美的，它是五颜六色的哈。然后呢这个元 UP 的话我感觉就是比较
1: 大气一点，
0: 对，大气一些，
1: 像男孩子就是开的比较多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然后呢他也去试驾了这个缤果 S， 他说他的颜值真的很好看，特别是他是女生嘛。然后他说内饰的话也是就是粉粉嫩嫩的，然后也是自己的审美的一个点上。然后呢他就说，但是他感觉动力的话可能比这个元 UP 会差一点点、
1: 哦、
0: 而且呢就是在超车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点晃啊、风噪、
1: 就是后排车座的，
0: 是的，风噪系数的话呢也会比这个元的就是声音会大一些，所以说他感觉两个对比的话有大都是有优点跟缺点的。
1: 对，他说了缤果 S 跟这个元的 UP 相比呢，他因为他是没有这个辅助驾驶的，
0: 对，
1: 他说自动泊车是需要再加钱安装的，因为他试驾的这个是没有开通，所以他没有感受到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他说还有呢，在这个缤果 S 上好像是没有语音交换的，
0: 对，
1: 就是驾驶员没有介绍和演示，可能他以为是没有一个语言交换，不知道有没有哈。他说这个销售和试驾的介绍专业性可能没有那么的完美，也许呢不同门店有所差异，他就没有体验到这样一个语音的交换。
0: 对对对，
1: 那像这个元 UP 呢，他说销售人员和驾驶员都很专业，非常的详细的跟他讲了里面内饰的一些功能。
0: 所以说啊，我们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么着急，你们可以再去多去对比一下，比方说哎，我女生的话可能会比较看重颜值，还有说刚刚讲的开车的时候呢我会不会很飘啊，然后噪音会不会很大，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的
1: 需求不一样。
0: 对的，
1: 对，
0: 那如果男生的话可能会比较在乎他的动力还有他里面的一些技术啊研发呀各式各样的。
1: 对，女孩子可能比较外观就比较的想要控制一下，比如外观要可爱呀、彩色缤纷一点呢，这也就是需要我们到实地的 4S 店去亲临去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出来其实还不太都在一样啊。
0: 对对对，我们也看到其实今年的话6月份呢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汽车市场的一轮新车上市哈。
1: 对，
0: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涵盖 SUV 啊轿车 MPV 啊各式各样多种动力的一些款式，在6月份就很多在车展面试了。我们在看到了一些新车，比方说我们的乐道的 L60 新款上市了，
1: 还有启劲的高T1，
0: 对，这个 GT7 的话也是上市了，还有比亚迪大唐，还有这个海豹新款08等等的很多10多款的新车都上来了，而且呢有一些是便宜到10万块钱，也有上百万级别的豪车。我们可以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今天我们在6月份的车展能看到什么样的类型。
1: 对，比如我们的新款乐道马上就在6天之后，也就6月11号就已经可以上市，大家可以直接到 4S 店去感受新车的魅力。
0: 对，这几天的话我有看到那个就是车展有亮相它，但是还是没有买到的，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去观察它里面的这个到底哪里有改动呢。我们看到了它新款乐道的 L60 呢是有一次的一个6大维度的106项的升级，
1: 106项，重点是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
0: 天哪，真的很好。你知道我们就是老车主的话呢它是没有这个激光雷达的，它是那个视觉的一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特斯拉那种类型。
1: 我觉得增加了这个激光雷达可能这个精准度跟精确度会更加的细致一些。
0: 对、
1: 啊、
0: 而且它后排还引入了折叠屏，就是多了一个给后面的朋
1: 友
0: 呢
1: 看
0: 电视啊，
1: 看电视剧啊，
0: 对对对、就是有点点更加的智能化了。
1: 对对、还有呢就是智能化层面在晋级。再者呢就是新款的乐道 L60 呢外观也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分体式车灯的一个设计，前大灯呢就是采用了一个黑化的设计，前脸设计更加的简化了，也取消了前包围两侧的导流槽。

0: 同时呢，前包围处的一个进气呢是更加的修长，车顶呢也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
1: 对，所以说这个是加量不加价，
0: 对，
1: 这个是对于我们很多新车主的话是非常吸引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很多人会看乐道的话呢，是之前说这个车特别的大布，
0: 对，
1: 而且呢就坐起来
0: 舒适度比较好，
1: 对，挺舒服的。然后呢，它可能也是非常的智能。那现在的话，加多了这个激光雷达，对于我们的智驾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强一些，
0: 就是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1: 嗯，
0: 这就是一款新的乐道 L60。
1: 对的，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别的车款哈，像这个 Smart 的，就是奔驰里面的精灵款
0: ，Smart 精灵。
1: 对，它的是61HD 啊，这一款呢也是新车的上市哈。
0: 外形还挺好看，因为这个颜色我们看到图片是个天蓝色的。
1: 对，它的这个精灵款它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它在这一次的预售呢，大概是189,900的价格。
0: 对，
1: 那么作为这一次品牌旗下的一个叫做全新插混中型轿车啊，这个我们的精灵六啊 ，EHD 的话，外观是有点点像我们的奔驰的一种那种就是比较流畅的线条，
0: 对，就是延续了以往奔驰的那种流线型，它整体延续了品牌的感性加凌锐的一个设计理念。像它的前脸采用了仿生的这个沙吻式的贯穿风道设计，
1: 对，
0: 配合犀利的 LED 大灯组，也拉伸了车头的横向视觉的宽度啊。
1: 对，然后我们看到车身的侧面呢，它是采用那个很动感的一种轿车的溜背型的造型哈，
0: 所以说像轿跑一样。
1: 是的，然后呢，它的跟我们就是其他很多车都是隐形的这个隐形门把手，还有配备了这个19英寸跟20英寸的轮毂两种选择。车身的尺寸方面的话呢，这个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906、1922跟1508，还是挺长的。这个轴距是2926，对于这个小型的轿车型的话呢，这个长度是刚刚好的。
0: 对对对，也是，如果是你是习惯了驾驶这样的一个长度、这样的一个轴距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款奔驰的一个新的上市的这一款啊。
1: 对，
0: 那接下来还有一款就在六月中下旬了，有一个比亚迪大唐。
1: 对，哎，这款其实它又有点像 SUV， 就是城市的 SUV。
0: 对，
1: 而且感觉挺大步的啊。
0: 对，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比亚迪大唐呢，是预售价格应该估算是在25到32万哈，它也是我们的比亚迪的一个中高端的一个系列了。大唐的外观是采用最新的设计理念啊，它的这个全车呢是样式是大概是20.41米贯穿灯带，还有采用了这个双线条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如果我们远看的话，它的这个大唐的造型就很霸气了。
0: 对对，还有呢，就是它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新车的颜色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车漆，
1: 你看它名字就很霸气。
0: 对，一个什么远山灰啊、洒金米啊、赤地红啊、千山翠啊等等的五种，而且还有呢，就是赤地红银、洒金米黑、千山翠银是三种，还有个
1: 双拼色
0: 、
1: 天哪，
0: 双拼来配色，
1: 就是有点像我们非常高级的，像我们尊享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劳斯莱斯那种，就是拼色的，就比较高档上。
0: 你看它的轴距达到了3130，定性为大型的 SUV，
1: 对对对，只要上了3000以上的话，这个轴距是很舒服的。就是平常坐进去的话，他们有那种就是我们的零动力，对，零动力的这个座椅一躺下来，就整个人就很舒服。
0: 对，尤其是走一些高速或者是经常旅行的朋友，这样的一个车距开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视野也比较宽阔哈。
1: 对，我们看到里面的一些内饰还是挺多的哈，像这个液晶屏显示啊，悬浮式的中控屏啊，还有这个驾驶的娱乐屏，还有一个抬头的一个显示，就是它很多，还有这个我们的地瓦雷的音响是27个扬声器的，采用了2+2+3的7座布局。
0: 你看后面的第二排也是非常的舒适，是增加了一个双零压的独立座椅，还有一体式的拖腿
1: 腿托，
0: 对，还有菱形的一个缝线，提升了高级感。最主要的二排的提供大尺寸的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冰箱。
1: 哇，
0: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
1: 移动家是吧？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今年我们看到了，它还是我们的天神之眼，就是我们的比亚迪的一个最好的智驾的一个系统嘛。它今年是升级到5.0高阶版了，
0: 5.0的一个高阶版了。
1: 对对对，它是可以就是端到端，就是你是可以在城区里面开启它，它就可以在我们的路上可以辅助驾驶了。
0: 对对，这个呢又提高了它的一个技术的革新了哈。
1: 对，现在我发现就是20多到30万的这个价格的区间，有很多这种 就是中高档的车型可以选择。像我们如果喜欢比亚迪的朋友的话，因为它的这个
0: 考虑一下，
1: 对，而且它我觉得它的技术是因为它这个双刀片的电池，
0: 电池，
1: 对，它的充电的速度会更加的快，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对，那接下来在六月内呢，还有一个启劲 GT7 的一个车型也要即将上
1: 市了。这个车真的有点点像某一个大型品牌，就是它的造型很
0: 外观哈，
1: 很像某一个很昂贵的车的这个造型啊。
0: 对，说它这个大概呢会推出四款的一个配置，预售价为呢是20.99到30.99万元。
1: 对，然后它的外观刚刚讲了，采用那种非常张力的美学。
0: 对，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前脸呢也是非常有那种就是线条感的。大灯呢是由双向日行灯以及飞机造型的小蓝灯组成的，而且呢它里面是配置了这个华为的一个百万像素的智能投影大灯。尺寸方面的话呢，这个长宽高就是5050、1980以及1470，
0: 也非常的舒适。
1: 对，
0: 轴距为3000，也就成为一个小型的 SUV 了哈。
1: 是，这个
0: 达到3000基本上就
1: 挺
0: SUV 的一个舒服的住那个感觉了。
1: 对对对，一个尺寸，还有就是说如果像它有3000的话呢，我们像1.7米的人坐在后排的话也不会很拥挤，
0: 舒服了。
1: 是的，
0: 像车辆的尾部呢还搭载了一个启劲之翼的尾灯，其由那526颗光源组成，那同时融合了 ADS 的提示灯，实现了 ADS瀑布式的一个蓝灯，就是更增加了夜晚开车的舒适度了。
1: 对，应该的。还有它里面的这个配饰啊，就我感觉有点像跑车，轿跑型的感觉，
0: 轿跑型的，
1: 对不对？它的尾翼啊，还有这个外面的造型啊，而且它它的前后是有两个储存箱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电车的话，有的车是前面不能够储存的，
0: 或者只有前面没有后面，或者只有后面没有前面。
1: 对，它的这个是挺方便，它前后都能放东西。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还有是有两个配版本，是一个单电机跟三电机的版本。
0: 对，我觉得它这一款最高可以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并支持呢6C 超充。
1: 对，这
0: 个也是比较吸引我们大家去选择它的一个缘由之一了。
1: 对，所以说啊，如果你们有看到了这一次的启劲的一个新的车型的话，也可以不妨去到我们试驾的地方
0: 去感受一下，
1: 特别是刚刚讲的它有一些我们的 HB 啊多连杆的一些悬架，会导致我们的车身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0: 对，看起来更加的舒适哈。
1: 好，看到了这款真的我特别喜欢。
0: 哇，这个更漂亮。来自尊界 S800 在六月下旬即将要跟我们大家见面了。哎呦，这个一看有点像劳斯莱斯感觉，就是那种气势那种感觉哈。
1: 是的，因为尊界在上一年已经上了一款 S800 了，然后这一次是改版之后的尊界 S800， 很多人都说特别的期待。
0: 它这个双色的搭配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对，现在的话，你就为什么会出现双拼色吗？就是他们已经在走我们这种高档高档的路线了。而且它
0: 这个价格也很香，160到200万元，160到200，果然也很香。
1: 对，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尊界的一个预售价格啊，到时候可能直接说出来价格才是最终的一个价格。
0: 对对，它这是一个区间。
1: 是，
0: 你看这个车身采用了专属的一个金色的车标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车头的前盖引入金色的立体的饰条，并带来了专属21英寸25孔的这样一个环轮圈。哎呀，这个
1: 它的造型是真的很贵，
0: 太漂亮了，
1: 很昂贵，就有点像大几百万的这个车的类型。但是它里面呢，所有的造型跟这个我们的工艺啊，都是跟我们匹配到劳斯莱斯这样子的。
0: 全新的金丝榛木工艺双拼方向盘，连方向盘都是双拼色。
1: 对，你看它后面是非常非常的豪华，
0: 我感觉这个车我都进不去，进去都只能蹲着，都不好意思坐着上去啊！你看。车内的汽车内的设计是全新突破了。
1: 对，就是它已经不像是那种普通的电车了，它是所有的工艺加上了我们的一些车的内饰，还有我们就是它的隔音啊，还有里面有这个空调、冰箱、喝酒的区域，各式各样的都有。
0: 我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交通工具，我觉得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哈。
1: 当然是一个艺术品，
0: 对，
1: 看到
0: 你看内饰方面啊，
1: 我们看到的它是有镶嵌这些木制品的，还有是金丝榛木啊，就是金丝榛木，你们也知道是很贵的，很昂贵的。
0: 还有全新的金色的水晶旋钮，
1: 是的。之前的话我还有听到它的智驾的功能是特别的厉害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在稍后的话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这部车的一些我们的话题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继续收听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三期，路网串起新业态，农文旅融合富万家。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引领区厚植生态底色，古村风貌蝶变的喜人成效。本期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核心篇章，看引领区以最美旅游公路为骨架，特色驿站为节点，深耕农文旅融合，培育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生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让绿水青山持续造福百姓，富裕乡村。守好绿水青山，更要做好价值转化大文章。引领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为轴，建设中遵循不砍树少征地原则，就地改造乡村小道，升级旅游廊道，搭建立体化绿美交通网络，串联广州惠州全域文旅资源，实现跨市县镇村联动发展。沿路精心布局16座主题驿站，如同珍珠镶嵌在山水之间，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场景和关键节点。留住游客才能激活业态，特色驿站是引流兴业的关键载体。当地深挖东坡文化底蕴，以苏东坡赏心16乐事为创作灵感，结合沿线山水古村资源，打造一站一主题、一站一特色的精品驿站，将现代建筑艺术、古典诗词文化与自然生态风光融为一体，让驿站兼具休憩观光、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多重功能。与此同时，当地已规划约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二期，持续放大公路品牌效应，拓宽文旅发展空间。以驿站为平台，引领区大力培育民宿康养、户外运动等新兴业态。惠州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文旅产业青年创业基金，健全民宿人才培育体系，引入过云山居、裸心等国内顶尖民宿品牌，集聚打造高端民宿集群，盘活乡村闲置房源，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时创新体育加消费模式，建成4000亩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引入大型专业户外协会，发展低空飞行、山地徒步等项目，构建专业户外加大众休闲的产业矩阵，全力打造华南户外运动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红利实实在在惠及群众。麻栅镇中心村依托千年古榕，打造网红驿站，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4年22.5万元飙升至2025年72.57万元。徐田村打造田园康养综合体，创新5金增收模式，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4万元，彻底告别粗放式靠山吃山，形成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村民增收的良性循环。从化片区同样业态兴旺，活力十足。刘溪温泉广场驿站采用国企加民企合作模式，盘活闲置低效场地，改造建设生态停车位、露营基地、林间咖啡馆，把1200平方米闲置空间变身网红打卡地，假期客流爆满。当地培育四塞一汤特色业态，

0: 布局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加温泉康养，建成三个体育小镇，年均承办国内外赛事超200场，带动文旅收入高达80亿元。一条最美公路连通山水，一座特色驿站激活业态，一轮农文旅融合富裕万家。如今的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生态有底色，乡村有延迟，产业有活力，民生有温度，在大湾区腹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发展答卷。未来引领区将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以生态为根，路网为脉，产业为益，民生为本，久久为功，提质增效，让乡村振兴行稳致远。本期系列广播报道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1: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 规整生活用。

0: 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我们在6月份即将要和大家上市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情况了。
2: 我们刚刚看到了好多自己特别喜欢的车型，而且呢，如果有朋友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呢6月份的时候呢想要买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去我们的车展走一下，看看有些哪些
1: 试驾一下。
2: 对，它里面每个场馆都有这个多少几万块钱到几百万不等的车型，可以看到，就是供你自己选择，
1: 看着自己荷包来下单啊。
2: 是的，
1: 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都是最新的一些车型，反正我们看到就是哪辆车都有它的优点，但实际上是不是符合大家的要求，还是要像刚刚小草说的，自己到这个展厅里，自己到 4S 店，自己亲自去试一下哈。
2: 那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尊享的 S800 的一个款式哈。我们看到它内饰方面呢，新车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专属设计的，
1: 对，
2: 包括有这个细木镶嵌的工艺，
1: 对
2: 啊，金丝榛木的方向盘，还有这个水晶的旋转按钮，以及呢，这个它有带来这个感知智能安全的升级，
1: 就是比之前的啊，
2: 跟新款对比的话，
1: 你看，预计呢，该车的搭载是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极光的雷达，并在 B 柱的增加了一个摄像头等配置，预计呢将升级为这个最新的 ADS5 架的一个辅助系统哈。
2: 是的，在动力方面的话，这个尊享的 S800 你不用看了哈，这个高定版是真的不用去怀疑它的动力。
1: 对对对对，
2: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增程的车型是搭载着 1.5T 的增程系统，该增程器最大的功率是127千瓦，还配备了三电机，最大的功率是去到了这个160千瓦跟237.5千瓦以及237.5，就是他们三个加起来特别的夸张哈。
1: 对对，你看像底盘方面，就是新车已经将搭载了全新的一代图灵龙形的平台，带来卓越的一个驾驶控制的舒适与安全体验了。
2: 那这一款的话，如果真的是自己的荷包比较鼓的话，有这个预算的话，不妨去看看我们的尊享 S800，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豪华感。
1: 对，就是不买我们就试驾一下也可以啊。
2: 对的，
1: 当然呢，在这个6月内呢，还有一款就是比亚迪的海豹08也要即将跟大家面试了。
2: 这一款我们上就是海豹的话，大概价格是10多到20左右哈，不知道这一次的新款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优惠活动。
1: 对，
2: 我们看到呢，这个08的海豹呢是作为品牌旗下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车辆是采用了这个全新的样式的设计风格，它的一种波浪型的日行灯塔，以及呢配备了封闭式的前格栅，真的是给人感觉特别高级哈。
1: 对，非常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车的外形的一些要求哈。你看像它的尾部方面呢，就该车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并在两侧同样加入了一个波浪形的造型进行了点缀，与这个车头形成一个视觉的呼应啊。那尺寸方面的车辆呢，长宽高分别为5150/1999/1505，轴距呢也达到了3030。
2: 对，如果按照是轿跑型的话，它3030是很长的，
1: 很舒适的。
2: 对，一般是2970左右的是轿跑类型，它现在是这个中大型的轿跑车，
1: 已经达到了3030了。
2: 对，我们通过这个照片跟这个看到的话，它里面内饰是很漂亮的，而且呢就是后面的座椅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1: 非常的简洁大方，而且是个奶白色的设计啊。
2: 在我们如果有朋友是喜欢看看我们的比亚迪的话呢，也不妨去看看我们这个海豹。我觉得海豹它的造型就是有点点像轿跑类型的，很好看。

0: 特别方向盘呢，还有它内饰的一个搭配，我觉得特别有新意。
1: 你看它后排的配置也格外的贴心，有配备独立的空调的控制屏，就是后面的人员可以随时调整后面的温度。
0: 是的，
1: 还有一个车载的小桌板，还有呢老板键，以及呢加宽的一个中央扶手。
0: 哇，
1: 这样呢会就提供了大家的一个舒适度以及安全性啊。
0: 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它的一个细节哈，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车展或者是去到4S店去感受一下，
1: 亲自

0: 是去到了510千瓦的，
1: 对，
0: 0到100秒加速时间是3.3秒，而且
1: 你看它续航已经达到900公里了。
0: 是，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续航的焦虑了哈。如果能去到900公里的话，
1: 对，尤其是如果是在我们博罗小县城上下班的，那更不用有这方面的担忧了啊。
0: 对，你看到它混插的话，大概是能去到1000的续航，那如果纯电的话，应该也能到了400-500，所以说这个焦虑是不太有的。
1: 对，还有呢，新车还将拥有呢后轮的转向，还有等等的一些新技术在这个整个车身去体现的哈。
0: 还有的话，最近也有看到这个蓝图出了追光的 S 哈。蓝图这个汽车呢，我最喜欢就是我们那个MPV 的类型。那这一次的话，蓝图也是带来了这个追光 S 啊。我们看到这个车灯
1: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好漂亮啊，就是好有那种就是未
1: 时代
0: 未来的感觉，
1: 对，科技未来感。
0: 是的，
1: 你看追光。这个 S 作为品牌旗下的全新 SUV， 其主体打造的就是我们
0: 年轻的用
1: 户，因为它整体的设计是运动感十足啊。
0: 对，它也有给我感觉有点点像小米风的感觉哈，但是可能尾部是不一样的，跟车头的感觉也是很
1: 动感更强一些，
0: 很造型，有那种运动的感觉，
1: 像有点跑车的感觉哈。后面
0: 我们看到了全车是提供了10组的贯穿风道啊，18个风口以及是双主动进气格。那同时的话，车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
2: 大家好，
1: 一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跟，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8: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9: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8: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9: 听到了吗？
8: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0: 丰收了，
9: 丰收了，该吃饭了。
8: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9: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8: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1: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3: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的锁定 FM 一零七点三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6月5日，博罗全天气温介于在26到35度之间，整体呢是比较闷热潮湿的。那在今天上午呢，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上午迎来了一场小雨啊。那在全县呢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偶发短时的雷阵雨。那在午后气温呢会攀升至34度左右啊，我感觉现在体感温度可能已经到40度了。整体的空气质量是优级的，等能见度也非常良好，空气湿度在66度以上啊。那这个日间的紫外线是偏强的，因为现在进入到夏天之后啊，这个暑气是浓重啊。但是呢，在入夜后呢，气温会逐步回落到27度到30度啊，风向也会转为偏南风，空气湿度会持续的走高，晚间容易出现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随着短时的大风。如果说大家在晚上需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备好雨具，做好防暑与防雷的避险措施。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12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镰，收割12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星芒。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4: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听是音乐正当时。
5: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听 FM107.3 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要锁定一位音乐人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的代表作，顺着时间脉络去拆解这位歌手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曲风变化和他的成长经历。那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听歌、赏析互动中来完成一场沉浸式的音乐漫游。我们将走进实力派唱将张碧晨啊。那说到张碧晨，肯定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之前这个中国好声音的冠军。确实啊，他是从选秀舞台上一鸣惊人的，后来呢也是靠着很多的影视金曲走入了大众的视线。那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在深耕 OST 行业嘛，然后成为了很多这个影视金曲的这个只要男女主角一到了什么样的情节啊，他就开始唱歌了。那后来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各类的音乐综艺中啊看到他的身影啊。其实这也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啊，像在最近热播的歌手2026中呢，就有他的这个新的身影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将会按照张碧晨出道的成长时间线呢，为大家来挑选四首他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张碧晨的成长之路。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是最早通过哪首歌认识张碧晨的呢？是更加喜欢他温柔抒情的歌，还是说爆发力满满的演唱呢？那话不多说，我们正式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那其实说到张碧晨啊，他在2014年拿下中国好声音的这个总冠军之后啊，是正式出道了。那他在出道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团队也是积极的为他这个打量身定做适合他的歌曲。所以说现在很多时候谈及到他的代表作啊，一定会想起一首歌，那就是《年轮》。年轮我感觉真的说上是他真正走入千家万户的出圈金曲吧，因为当年是作为古装剧《花千骨》的配套插曲啊，是在全网有爆火传唱的。当时呢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他这个温润厚重的声线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聆听《年轮》。

0: 那听完了年轮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当年的一些青春的回忆啊？那其实这首歌呢，它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其实也是说以树木的这个年轮来作为核心的隐喻，像他在歌词中呢也提到了，是一圈圈的年轮呢，是带了很多的这个，只带了很多的遗憾与执念啊，也是啊将这个剧中的一些男女主角的三生纠葛也是描绘的非常的恰当。其实仔细听的话呢，这首歌非常完整，保留了张碧晨刚出道时一些原生态的嗓音条件啊。因为张碧晨在大家的印象中呢，会觉得她真的是一个这个中低音非常厚实饱满的女歌手啊。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也许能够唱到像她这样中低音很低，但是又非常扎实饱满的女歌手，其实是不多见的。
1: 十年了，树下一圈圈年轮。
0: 这恰恰也是张碧晨我觉得最迷人的音色，也是她最具有辨识度代表性的音色。
1: 我的自尊就该一次次离开。我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张碧晨在这首歌中啊，虽然说才刚刚出道啊，但是也是非常凸显了她的实力，因为这首歌有很多的长句。

其实我觉得他在这首歌中的这个整体的演唱还是介于青涩与成熟之间的，就是没有像后期很多的作品他会运用大量的破碎的气声。那说到这个破碎的气声啊，我想起来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怎么感觉每一次张碧晨唱歌好像都是气声很足的样子啊？那其实这也是他的代表的那种唱法之一吧，因为这跟他早年在韩国的学习经历是有关的。因为我之前听说他们在韩国的时候啊，就是非常提倡一种叫做空气唱法的唱法啊，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声音中要饱含空气，这样才听起来好像比较有氛围感啊。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所以我刚刚说张碧晨他这首歌呢还是比较青涩的，没有运用大量的破碎气声，唱法整体是比较干净规整的，其实这也是为了他在日后深耕 OST 啊，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看到直播间啊，有一位叫做小蝶蝶的朋友啊，说一听到年轮就想起了当初的一点不好的回忆啊。其实也不是说完完全全会有不好的回忆嘛，对不对？其实当时也是有爱过，也有很好的回忆在的，只是说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遗憾。那么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不单单成为了影视配套歌曲啊，甚至是已经成为了华语古风 OST 的里程碑。可惜从没人陪我演唱。张碧晨呢也是凭借着这首歌优质的人声表现力啊，然后也是后面很多大量的这个 OST 的资源也是陆续向他靠拢了，后来也是唱了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影视剧的作品啊，已经成为了 OST 大户了。

但张碧晨呢，他是靠着年轮打开知名度之后，后来呢也是确实是深耕影视配乐领域近十年，输出了无数爆款影视主题曲啊。像他还有一部就是我印象挺深的，就是电影《消失的他》的片尾曲《龙》啊，也是他抒情叙事唱法的集大成代表作。那他在那首歌曲中呢，我感觉是，就因为他的整个的编曲是非常简单的，仅仅是用一些钢琴和弦乐来铺垫压抑的氛围，所以这时候整首歌呢是靠着他的人声来撑起了全部的情绪啊。那我们刚才说他在年轮中还没有唱到非常有代表性的破碎感的气声，那他在龙中这种破碎感就变强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龙。

0: 在听完龙之后啊，大家是不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听出，相比年轮来说，他的演唱细腻度已经提升很多了呢？那对于这首歌有什么看法？我们在两点的报时广告之后再来好好的聊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7: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注安全。
8: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9: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8: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9: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8: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9: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10: 哎，不错哦，
8: 点亮美好生活，
9: 公正护航民生。
8: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9: 等你来战，来战。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那刚才我们在报时之前也是一起听了龙这首歌啊，那真的有不少的朋友在跟我互动，说留言说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悲伤，然后张碧晨这首歌这歌声一出来，眼泪瞬间刷刷的流出来了。确实，因为这首歌呢它全曲以龙为核心符号，表层是贴合了这个电影的剧情啊，因为它真的是啊，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情披着爱意的外衣啊，没想到内心却是那么的那么多情感的算计啊。尤其是在这个歌词中呢，他说这个唱到了深海微光，那就是只带着这个爱情里一些虚假的美好诱惑啊。那到了这个副歌部分的为何爱我者

0: 与我牢笼呢，也是真的直击现实的痛点。所以说呢，这首歌整体来说啊，经过了多年的演唱打磨呢，是感觉到张碧晨是非常的这个唱功呀，到了这个精细化的境界。
1: 为何爱我成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
0: 你听，尤其是这几句哦，它就是在这个歌中有独唱的可控式的破碎的气声，可以很明显听到它是气声半气半实，有支撑但是不空洞。每一句的起音呢是很轻的，有一种带着气声，但是尾音呢会缓缓的消散啊，这也是营造了一种被困牢笼的压抑与无奈。

0: 哎，仔细听他到主歌部分啊，他的咬字会有点点收紧啊，就是没有很放开的这个去宣泄，是一种隐忍克制的感觉。
1: 不甘不得不休，求人自求。
0: 但我觉得他这样的咬字有一种是含泪式的感觉，含泪式的收束咬字，反而会让他这种伤感的感觉更加的明显。在这首歌中呢，这个强弱的层次是非常收放有度的，当时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主歌部分是轻盈诉说的，那在副歌部分是小小的抬了一点点的音量，但是始终的说是还是挺克制的一种情绪啊。真正做到了人声服务剧情啊，氛围感拉满。后来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呢，它其实是打破了影视歌依附电影的局限啊，不仅仅是说，哎，我这首歌是作为了这首电影的插曲，它不靠剧情加持呢，这首歌也是能够单独出圈的，成为现象级的单曲。这也是标志着张碧晨的 OST 演唱从配合影片进阶到了歌曲独立拥有现实价值，是他抒情唱功的巅峰答卷。所以也是凭借着这套独一份的叙事演唱能力啊，张碧晨是坐稳了华语 OST 的第一梯队啊，真的感觉她是现在目前来说炙手可热的 OST 女王了。但虽然说张碧晨呢，她是常年深耕抒情歌和 OST 啊，但是这样子也其实会让大众逐渐的给她贴上一些标签，比如说张碧晨只会唱苦情歌吧，感觉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曲风。于是呢，张碧晨呢，她是最近是选择登上了歌手2026的这个竞技舞台呀，也是主动的选择跳出安全区。那他在歌手2026的第一期是选择了一首他的原创电子摇滚 Interstellar。 那这首歌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没想到这居然会是张碧晨的作品，因为这首歌呢确实是彻底的颠覆了他的固有形象啊。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高级，而且是冷感十足啊，也是需要很强的高强度机能来演唱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在就是现场版的唱的版本可能会比他演唱室版的那种录音棚录的版本稍微差一点点啊。但是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来一起感受一下。

听完这首 Interstellar， 大家感觉是不是打破了一点跟以往的这个印象啊？因为确实张碧晨以前很少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啊。那 Interstellar 这首歌呢，它这个 Interstellar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是星际的意思啊。那他用这首歌，以星际宇宙来做宏大的外壳呢，内心呢却是自我和解与破局宣言啊。就像他在这个歌词中唱到的，浅塘里溺水，那这就隐喻着人困在世俗标签固有的舒适圈里的精神会让人很窒息。那他在歌词中还写到了，这个现代人啊是为了伪装讨好然后戴着面具在生活啊。而他在副歌部分呢，接连的三个高音的 Interstellar 呢，也是标志着冲破宇宙束缚的呐喊啊，既是对抗外界固化偏见呢，也是说啊，对于过往的一些舞台啊，一些可能生活中不好的事情，也是积极的与自己在和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张碧晨写给低谷期的自己的一些治愈战歌啊。因为人生呢，就是如同星际漂泊，打破了既定的轨道呢，才能够主宰自己的宇宙，不被别人而定义。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这首歌中很明显的听到啊，他在这首歌中的处理方式呢，和前面我们刚才分享的两首的抒情唱法的歌还是形成比较大的反差的。因为在刚才我是有跟大家有分享过嘛，说

张碧晨，它其实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的非常温润厚实的中低音，但是呢它在这首 Interstellar 中呢是调整了它的发声体系。主歌会刻意的去把它的音色去收薄一点点，而抬高它的发声位置啊，就基本上是摒弃了它惯用的那种厚低音以及那种泛滥的气声，咬字是非常干脆利落的啊，我感觉也是很贴合星际空旷冷峻的这样的一个编曲氛围。而且副歌中呢，像我们现在在听到的这个部分呢，它也是采用了很多这样阶梯式的气息推进的方法啊，来依靠气息逐步的去扩容，来抬升它的整体的情绪，不是完全靠它嘶哑扯嗓啊来外泄的这种它的情绪。

要说这首歌可能唯一小小的遗憾就是在现场版的时候可能发挥会有一点点的失利啊，因为可能太紧张了，它在这个密集的高音区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音准偏差，但是他也是在这个赛后啊也积极的回应说啊，他当时确实是太紧张了，并且呢在往后的这个音乐节和其他的舞台上他再次唱响这首歌的时候，他还会发那个社交媒体跟大家说，大家听今天听一听我这个高音打有没有打偏，所以说我真的觉得他在逐渐的成长。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在刚才说到是他的原创作品啊，也是张碧晨标志着他从 OST 的一些工具人转向了原创创作人的标志性作品，同时呢他也是用这样子一个新颖的摇滚式的曲风打破了大众对他的刻板印象，证明呢他的音乐边界呢不仅仅是只有苦情抒情啊，也是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风格壁垒。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张碧晨在青涩出道时候唱过的一些古风金曲，以及在他的演唱技巧非常炉火纯青的阶段唱过的一些影视的 OST， 以及刚才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爆发力拉满的竞技摇滚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元化的张碧晨。那最后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首就是张碧晨他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那这首歌呢是他当时是亲自挑选的非常契合人生状态的一首作品啊，不仅仅是跳出了悲情苦歌的框架，整体的曲风歌词也是抒发了历经浮沉之后与生活和解奔赴光亮的内心感悟。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首《开往早晨的午夜》啊，首先我们从歌词的这个歌名来看啊，午夜就代表着人生低谷、迷茫、困顿、追梦路上的一些漆黑时刻。那早晨呢，就是说，哎，我们前路是充满希望的啊，也代表着我们会一直的成长和获得新生。那确实啊，这样夜行的列车就是不停的前行的人生。所以说我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那这样子就意味着说啊，我们所有难熬的黑夜终将走完，只要步履不停呢，总能够奔赴。

其实我觉得张碧晨这首歌的整体的演唱状态还是很轻松的，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其他几首歌啊，都多多少少还是很有演唱技巧，会有他自己一些小心思，但是这首歌呢非常纯粹啊，卸下了技巧包袱，也代表着他是从演唱的这个心态啊，从青涩走向成熟的直观体现。因为在这首歌中呢，他是大幅的去精简了他的气声修饰啊，整体来说发声非常的干净和通透，音色也很明亮舒展，不会再刻意的去营造一些什么压抑啊伤感的氛围感，而且他整个的这个乐句衔接很丝滑自然，咬字是很轻盈的，整体来说我觉得听到这首歌会让人心情变好。

词的意境也是契合他多年以来的这个心路啊，熬过了低谷，走出了阴霾，然后慢慢的去自愈。所以说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倾注了极强的个人共情啊，把自身的阅历是融入到了歌声中，也让这首作品呢成为他个人演唱履历中标志性的新晋作品。同时啊，这首歌呢作为他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呢，它也是标志着张碧晨多元审美的多元的音乐审美啊，跳出了单一苦情歌的路线，也不再依附一些影视剧本，开始用歌声去勇敢地表达自我的人生态度啊，也是他音乐人格走向完整的里程碑曲目。所以今天我们顺着时间线梳理了张碧晨的四首歌啊，我们可以发现年轮是他的起点啊，少年出道的时候啊，凭借着这样子一些古风的抒情歌曲来崭露头角。那唱到了龙呢，他是他鼎盛的时候，也是他深耕 OST， 那是他唱法最细腻的时候。那到了 Interstellar， 那就是到他突破的时候了，他勇于的去跳出标签，去唱一些这样的摇滚的竞技作品来展露他其实也是有非常硬核的功底的。那到了最后我们这首开往早晨的午夜，我感觉就是已经回到了一个沉淀人生一个非常释怀的一个感悟的感觉了。那所以说张碧晨他现在逐渐的成为了一个非常全能的歌手啊，可柔可刚，能够唱抒情歌，也能够唱猛烈的高音，也是从影视作品献唱到了多元的曲风探索，这就是完整立体的张碧晨。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4:26，那我们快乐的时光也要接近尾声了。本期的歌声漫游记呢，我们是分享了4首张碧晨不同时间段的作品，也是用音乐记录她的成长了。歌声中确实也是藏着非常多的岁月，那这也是我们节目漫游音乐的意义啊。我看到我们公屏上有朋友说啊，说希望我下期节目推荐薛之谦哦。好的，那我们在下期节目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薛之谦啊。那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们每期呢会聚焦一位音乐人，赏析他的歌声细节，品读音乐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明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0: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
2: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你

0: 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1: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0: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1: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0: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2: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3: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1: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3: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2: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3: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1: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3: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

0: 护民生。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近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园徒步观光路线，联动周边乡村农家乐，助力本地农文旅融合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下午的14:45，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
0: 我是诗婷。
2: 那么我们这几天啊，还有几天就高考了，还有两天，在周日的时候高考，
0: 对，7、8、9嘛，就录取吧，谐音。
2: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两天就要迎来高考了，这是一场检验积累的一个机会啊，也是一段步入新阶段的一个过渡。
0: 相信每位考生呢，会夹杂着很多不同的情绪啊，可能既紧张又兴奋啊，又忐忑。其实这样每种的感受都非常的真实，因为这样子的话是说明啊，我们走到这一步啊，
2: 对的，
0: 已经
2: 对的，
0: 已经很了不起啦。
2: 是的，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做的够不够调回我现在能做什么，把自己调到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听节目当中可能是没有高考生的了，因为此时此刻肯定是在认真的奋笔疾书
0: 的。是
2: 的，
0: 其实高考不仅仅是说考生一个人的事情，也是需要学校还有家长一起互相配合的。像很多的考生呢，他可能考前非常的紧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像妈妈端上一杯热牛奶跟他说一说啊，不要紧张，没什么，就是只全力以赴就好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到这个考前紧张啊，其实高考前完全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那但是紧张并不代表着是坏事。
2: 对的，对的。因为适度的紧张呢，其实能够唤醒我们的注意力，
0: 没错，
2: 帮助

0: 我们专注的应对挑战。考试之前心跳加速啊，手心出汗啊，可能是大脑正在上线准备，所以说紧张其实是在更好的能够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上面。
1: 对，因为不紧张的话其实就可能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并不在意，这其实也是不太好的。
0: 是的，
1: 适度的紧张的话，因为我想起我当时在考试的时候
0: 紧张，
1: 我当时紧张的睡不着觉，我就很早就起床了，我就可能6点钟就起床背一些当天要考试的那些资料。我很怕我在考试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这么早起床会不会就是会打瞌睡啊。
0: 对，
1: 没想到正是因为紧张，所以让我大脑非常异常的清醒啊，然后反而会让我就是很全神贯注的投入到了这个答题中，丝毫不会觉得被一些什么其他的外力啊所影响。
0: 是的，说到这个，我说到昨天我刷了一个抖音嘛，一位老师说到说，其实紧张到睡不着是很正常的，说人呢是可以24小时不睡觉的。
1: 哦，这样子。
0: 说很多考生可能在考前啊一晚都睡不着，但是也不用担心，其实也是能好好发挥，也是能考好的。
1: 没错，
0: 因为他是其实紧张才是最正常的。如果说反而相对来说你很轻松，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不在乎这件事情了。
1: 对，其实考前紧张的话，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就不紧张了，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那种感觉了。
0: 对的，对的。那么紧张呢，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这是对的啊。如果说你已经出现到心慌、脑子乱、注意力涣散的话呢，我们就千万不要跟念头打架了，一定要把身体稳住。
1: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深呼吸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先做3轮的深呼吸，就是吸气4秒，停顿2秒，然后再呼气6秒，然后慢慢的呢再说看眼前出现的一些什么物品啊，来进行一些专注力的训练。
0: 是的，
1: 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来了。
0: 是的，第三步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啊，就是先读一遍我们的这个题目。这个方法就非常的实用简单了。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听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呢，记得如果说家里面有考生的话，一定要给他教给他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先注意力集中之后先念一遍题目啊，就是默念在高考上应该是不能发出声音 的
1: 没错没错。
0: 是的，
1: 其实到了这个临近高考还有2-3天了，其实大家该复习都已经复习到了，但是心中总是觉得还没底啊，
0: 对，
1: 觉得是不是还有知识点没有学到啊，
0: 学的还不够多，
1: 就开始拼命的继续学。但很多考生就可能会出现看不进去啊，就看进去但是记不住的状态啊。
0: 是的，
1: 这可能是大脑已经是满负荷的状态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不休息的话呢，会加重你的这个精神疲劳。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我们的复习呢切成25分钟专注加5分钟离桌休息的一个节奏啊，每轮呢指定一个知识点，再用15到20分钟呢做一次一个现实的小考试，把我们考场的一个节奏提前练熟出来了。
1: 没错，如果说真正的感觉到自己真的很疲惫了，怎么看书都看不进去的话呢，就先不看了。对吧，就先站起来去走动几分钟啊，或者说对，喝口水，眺望一下远方。
0: 是的，
1: 而不是说哎我看不进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有限，我还是再扛一个小时。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分散的一些复习反而会让我们的学习效率更加的稳定，更加的高效。
0: 是的，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用个1分钟的时间看看窗外啊，看一下那些蓝天白云啊，看一下树，这样子的话反而能够休息一下下，
1: 确实是学
0: 短暂的一分
1: 心情。
0: 以及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拿一个熬夜来换心安，就是我拼命的学，我拼命的卷。其实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1: 对对，
0: 他们会带着台灯在熄灯之后再学到12点才睡觉。
1: 虽然也不是说临时抱佛脚吧，但是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可能这种做法会让自己更加心安一点。
0: 其实不要这样子啊，每天固定好时间上床睡觉，然后跟起床，睡前一个小时呢远离这些手机啊一些刺激性的一些信息，考前睡好是能够更加的发挥好的，因为你考前睡好才有个好的心态、好的身体、好的心情。
1: 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就是从考前一周，哎，就算没有到一周的话，从今天开始啊，稳定作息，每天呢固定时间上床和起床，睡觉前一个小时呢远离手机，也不要刷短视频以及一些刺激性的信息啊，尤其怕刷到哇，人家这么努力，我还在这儿玩，
0: 我又爬起来学习了。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可能在考前会情绪波动比较大了，
1: 是
0: 真的，很多一些负面情绪越来越大。不是因为事情更糟，而是它一直在我们脑子里面打转啊。
1: 对，
0: 特别是焦虑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越焦虑，它这个东西就会变得更焦虑。
1: 对，说到这一点，我真的我自己感觉到就是有感同身受啊，就是有一些很大。

0: 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总会说这句话，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开心，直到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才可能真正的开心起来，
1: 对，才可能放松下来，因为一直会觉得有块石头压在自己的心里。
0: 没错，嗯，
1: 是的。
0: 但是怎么样去化解这种负面情绪呢？其实真的不妨试试啊、每天抽五分钟写一下，就是我在担心什么，我下一步能够做什么，就是讲讲自己的真实感受，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

0: 可能你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啊，你打不、嗯、你找不到答案。可能我跟你说一句啊，丽芝，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哦，你给了我一个你的看法，我觉得哎，确实哦，
1: 是的，瞬间不一样了，
0: 对，瞬间会不一样，就会觉得哦，其实是跟人家倾诉，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消解一下心理负担的。
1: 是的，这个不仅仅是说面对我们高考前的一些压力，面对我们平常生活的压力也是可以这样解决的。
0: 嗯，没错了。而且现在我们都说啊，这个学习起来就开始会忘记时间啊，然后久坐就会有点伤身体啊。那其实我们不仅仅说要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身体的状态也是需要调整的。
1: 是的，每天抽出20分钟来进行快走啊、跳绳或者拉伸啊，不仅有助于我们舒缓紧张，还能提升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大家也要注意到饮食了。
0: 没错了，但这个是现在时间段必须要三规律，清淡一点啊，因为要就是很需要，就是要消化好一点的食物啊，避免一些重油和刺激性的食物，尤其是在早餐方面啊，不吃早餐很容易影响上午的脑力输出。
1: 是的，还有喝水要喝足，避免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啊、奶茶或者说浓茶咖啡来硬提神。稳定的营养和规律的活动啊，其实是胜过这些什么咖啡呀、茶啊这样子的。
0: 没错了，有时候可能你喝了咖啡之后，你反而耽误了你正常的睡眠时间，这也是非常不提倡的。
1: 还有就是临近高考，最容易动摇的不是书本上的难题啊，而是看到别人比我努力的样子。这就是刚刚我说到 的我在睡觉，我的同学他们学习到12点。
0: 所以以前我备考的时候，我都不去图书馆，我说哇，那么多人看到他们又还不走呢，还在那刷题呢，我觉得自己就会更加的慌乱。但其实这些展示往往都是片面的，不代表全部啊。也可能人家虽然说在拼命刷题，但是不如你刷一两道题那么来的那么高效啊。其实真的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1: 对的，如果说你盯着别人卷的话，不如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啊，安排好自己的每一天的一个复习啊，复习每一个知识点啊，查漏每一个那个薄弱的环节，调整心态，这些都是一些实打实的进步了。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也是想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一些提醒啊，因为确实现在家长在高考的这个环节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考不仅仅是孩子一个人的事情啊，也是牵动着家长。那其实最有力的陪伴呢，就是家长的一些话语和行为了。
1: 是的，那么我们在避免反问追问我们的孩子说，哎呀，你复习的怎么样啦？你千万不要失误啊，你这道题不要再粗心了。
0: 是，
1: 真的不要把自己的焦虑啊再转嫁给孩子了，可以说一些具体而温暖的话。
0: 是的，其实就也不用围绕着考试这个话题说，其实也不要说什么你尽力就好啊，什么什么这种话，因为这种话其实孩子听了会心理负担，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觉得我可能考不好，所以提前先安慰我。
1: 是的，如果我爸爸妈妈在我考试之前对我说，哎，等你考完试了，不管考得好不好，我都要带你去哪里哪里玩，我会觉得听得很开心。
0: 是，
1: 但是我爸通常都会问我，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
0: 所以说尽量不要打乱孩子的作息和节奏啊，也不要突然的说过度的去照顾，就说每隔10分钟继续，哎，我给你送个牛奶，我给你送个水果，然后问你累不累不累啊。
1: 这真的是很打扰人了，说真的。
0: 没错，
1: 因为精力刚刚注意力刚刚集中好，然后你就去打扰，把他给打散了。
0: 所以这个家庭啊，真的是避风港而不是放大器呢。就家长真的是让孩子知道，考场外面是永远有一盏灯为他亮着的。
1: 是的，其实到了每年高考啊，不仅家长紧张，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很紧张。
0: 是的，
1: 刚好看到我们的一个高考话题哦，我们的一位听众，这一位博罗县博士高级中学的力量老师啊，他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个语音，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听一听力量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内容呢？
2: 各位即将踏上2026年高考的考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博士高级中学的力量老师。看着大家熬过日复一日的刷题与晨读，马上就要走进高考的考场了，老师心里满是欣慰。作为陪伴同学们走过3年备考时光的老师，在这里给即将奔赴考场门的孩子一句叮嘱：走进考场，放平心态，仔细审题，从容落笔。过往无数个伏案练习的日夜，早已为你积攒好了所有的底气。祝愿所有高考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金榜题名，在9月奔赴自己心

0: 需所向的理想院校，高考加油。
1: 嗯，非常感谢丽安老师给大家的这个温馨的祝福啊，嗯，也确实是可能听到之后会大受鼓舞了。
2: 嗯，谢谢我们的丽亮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考生，嗯，给我们的考生一些鼓励啊。
1: 嗯，也确实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
2: 是的，金榜题名，奔赴自己心之所向的一些理想院校啊。
1: 嗯，
2: 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2:58了。
1: 嗯，
2: 那么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其他话题啦。那么送上这一首歌曲《等晴天》。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洛电台。现在大家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中的主题曲。
1: 月下煮茶啊，这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潮汕话的歌曲啊。那说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有人没看这部电影吗？
1: 是的，我们俩都已经二刷了。
0: 对了，五一档以来呢，我们这部影片是持续的热映中啊。那影片中大量的细节都是源自于我们广东老一辈这个华侨啊下南洋的真实故事，真的是让不少的观影侨胞以及我们这种老百姓普通人都是深受感动。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有人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婆婆啊，她说她来寻根，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在咱们大陆看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她就哭了。她说她自己下南洋的一些辛苦。
0: 对，
1: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我们又会重提这一部电影呢？
0: 因为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今天呢，这部电影正式官宣了全球上映计划。
1: 是的，首轮呢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的大荧幕了。
0: 后续也会将陆续的亮相其他的国家及地区。哇，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能够走向国际啊，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1: 怎么办？我会觉得自己觉得很骄傲哎。因为当时呢，在不是很多人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选电影的这个嘛，我就看中了这一部电影，我说我们就去看这个吧。然后当时我看完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怎么没有什么人去看呢？我希望很多人去看，我就拼命在小红书上搜，然后发现很多人说，哎，这是什么电影？很小众啊，就是特别是一些外省的，因为他在广东的排片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但是听说刚开始在五一档期的时候，他在广东省外的排片可能一天就只有一部。
0: 是的，尤其是在五一档这个热门的档期之内啊，那肯定其他的一些有很多知名导演、知名演员的片，它的排片量是比较高的。那确实这部影片在当时来说完全是没有人知晓的，
1: 真的是黑马啊。所以自上映以来呢，它的一个影片从刚开始的9.0分一路攀升啊，到现在豆瓣9.2的一个高分了。
0: 以不俗的口碑实现了长线逆袭啊。因为确实豆瓣上的网友打分都是很严苛的，很少能够看到有上我觉得上8.5分都已经很高了，没想到我们这部电影都已经来到了9.2分呢，更是成为了今年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

0: 黑马之作，而且是在我们广东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加要自豪一点。
1: 是的，非常的自豪啊，它要上映之后。而且呢，这一部电影就是它不是在豆瓣上9.2分嘛、嗯、你知道吗，他们说在豆瓣上不降反升的电影是非常之少的、
0: 嗯、没错没错。 嗯， 嗯，而且这部电影确实啊，我来自很多外省的朋友看了之后啊，哇，也是一直都在赞叹啊，也是说这部电影真的拍出了，即便是我们当时并不是身处于在这个年代，在影片中也是感觉自己感受的，就我觉得就是我身处其中
1: 的
0: 人啊、哦、非常的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1: 是的，而且截止到昨天呢，我们这部电影它的一个票房啊已经突破了15亿了，打破了中国影史5亿档的影片累计的票房记录，以及观影人次啊记录等多项的记录了。
0: 嗯，是的，而且现在呢也是带火了潮汕，虽然说潮汕本来就很火吧，但是我潮汕的朋友说现在潮汕更火了、
1: 嗯、对，肯定是的、嗯、我也好想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
0: 嗯，是的，潮汕现在呢也是给他那个同款的取景地啊是设置了很多打卡点、嗯、也是非常的欢迎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到潮汕来打卡。
1: 是的，那么具体的是法国当地时间的5月15号，在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呢是在第79届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了放映、嗯、所以它就是正式的亮相了国际的影视舞台了、嗯、
0: 是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啊真的、嗯、它本身蕴含的情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即便是说、嗯、啊没有知名导演没有知名演员，也可以靠着这样口口相传的这样的口碑啊，然后让这个电影呢成功的跻身到我们影坛的这种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嗯、
1: 是的，因为担心还有一些听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嗯、还是想要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悬念、嗯、所以说还是呼吁大家到电影院当中去看这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
0: 是的，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中国也能有如此温暖有力量的故事。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啊、嗯、来去打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继续回到乐享家当中咯。
2: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身处于夏天，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话题哦。
1: 对，就是大家觉得在夏天当中什么饮料，或者说什么的一个水
2: 方式会最解渴。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是冰可乐。
2: 因为我真的，因为前两天我们不是去直播嘛，当时在外面晒了好久好久啊，然后当时有一位朋友递上来了一杯冰可乐，然后喝上一口，喝上了一口之后发现，哇塞，
1: 整个人都清爽了。
2: 是的，
1: 主要是他递上来的是一小瓶，然后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就是我们很谦让哦，当时每个人都说，你喝吧你喝吧，然后当我们的一位同事他打开了之后，他喝了一口，他说哇好好喝，然后我说那我也来一口。
2: 对，第一口的冰可乐总是让人很满足啊，但是呢其实在夏天来说，真正想要解渴的话，喝冰可乐是不行的。
1: 我们平时在太阳一晒啊，你说像现在我在外面被太阳一晒，我真的只想赶紧喝上那么一口冰可乐。第一口的冰可乐总是那么令人满足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其实最解渴的饮料其实呢不是冰可乐。
2: 那是什么呢？
1: 那我们今天呢

0: 跟大家来讲一讲了，到底最解渴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嗯，那首先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说冰可乐不解渴啊。
0: 嗯，
1: 因为说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虽然可能让我们第一口觉得很爽，但是实际上呢，它在我们身体中储存的水分是很少很少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真正让我们能够，嗯，是的，能够觉得解渴，并且呢，让我们长时间不会那么容易口干的饮料，其实是牛奶。
0: 真的很难想得到，没想到就是这个最不容易让人口渴的是这个脱脂牛奶啊。
1: 嗯，
0: 它第一名是脱脂牛奶，然后第二名呢是口服补液盐。
1: 啊，但是口服补液盐这算
0: 平时很少能买到吧？
1: 这能算饮料吗？
0: 对，
1: 听起来都很难喝的样子。
0: 然后呢，第三名是脱脂牛奶。
1: 嗯。
0: 哦，全脂牛奶，第一名是脱脂牛奶啊，第二名是口服补液盐，第三名是全脂牛奶。所以说其实排在前三的话，有两个都是这个牛奶。
1: 哦，我以前只知道牛奶是可以解辣的，没想到还是可以补充水分来解渴啊。
0: 如果说你真的特别渴的话呢，那推荐您可以去试试这个牛奶了。
1: 嗯，
0: 那么你知道第四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果汁是吗？
0: 为什么会觉得是果汁？我还是会觉得是可乐，结果它真的是果汁。
1: 因为我觉得果汁它的种类挺多的，而且大家其实很多人也很爱喝果汁。
0: 嗯，那么第四名呢就是橙汁了。
1: 嗯，
0: 橙汁跟可乐它的一个补水能力比较强，是因为什么呢？它含糖多。
1: 嗯，但是含糖喝多的话，其实就是也是会对身体稍微有一点的不好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平时如果喝糖饮料喝太多了，水喝少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不太好的。
0: 嗯，然后就到这个冰的红茶，我想问这个冰的红茶是冰红茶的意思吗？还是只是说我把红茶晾凉了加入冰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泡好的红茶加入冰吧。
0: 所以并不是那个饮料的冰红茶。
1: 哦，对，因为
0: 饮料那个冰红茶我也很喜欢的哦。
1: 嗯，
0: 就是我每次喝了，我都会觉得哇塞，难怪那些男人都那么爱喝冰红茶。
1: 但是你看它的那个排行是比较靠后的，说明它还是有一定的补水能力啊。
0: 嗯，然后就到了热红茶，然后才到运动饮料，才到水。
1: 嗯，那所以这么说来的话，那个对健康人来说，最好补充身体水分以及说最健康的饮品，那还是水了。
0: 是的，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定时定量的喝水才是最好的。如果说您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有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可以考虑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前三名的一个解渴又储水的饮料。
1: 嗯，那就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以及是全脂牛奶。
0: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内容。

0: 午的15:26，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
1: 嗯嗯，那么我们在下一个星期一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是的，那么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1: 嗯，那接下来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请大家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是的，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那天下雨了》。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继续收听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三期，路网串起新业态，农文旅融合富万家。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引领区厚植生态底色，古村风貌蝶变的喜人成效。本期我们聚焦产业赋能核心篇章，看引领区以最美旅游公路为骨架，特色驿站为节点，深耕农文旅融合，培育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生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让绿水青山持续造福百姓，富裕乡村。守好绿水青山，更要做好价值转化大文章。引领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为轴，建设中遵循不砍树少征地原则，就地改造乡村小道，升级旅游廊道，搭建立体化绿美交通网络，串联广州惠州全域文旅资源，实现跨市县镇村联动发展。沿路精心布局16座主题驿站，如同珍珠镶嵌在山水之间，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场景和关键。

0: 节点，留住游客才能激活业态，特色驿站是引流兴业的关键载体。当地深挖东坡文化底蕴，以苏东坡赏心十六乐事为创作灵感，结合沿线山水古村资源，打造一站一主题、一站一特色的精品驿站，将现代建筑艺术、古典诗词文化与自然生态风光融为一体，让驿站兼具休憩观光、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多重功能。与此同时，当地已规划约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二期，持续放大公路品牌效应，拓宽文旅发展空间。以驿站为平台，引领区大力培育民宿康养、户外运动等新兴业态。惠州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文旅产业青年创业基金，健全民宿人才培育体系，引入过云山居、裸心等国内顶尖民宿品牌，集聚打造高端民宿集群，盘活乡村闲置房源，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时创新体育加消费模式，建成4000亩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引入大型专业户外协会，发展低空飞行、山地徒步等项目，构建专业户外加大众休闲的产业矩阵，全力打造华南户外运动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红利实实在在惠及群众。麻栅镇中心村依托千年古榕，打造网红驿站，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4年22.5万元飙升至2025年72.57万元。徐田村打造田园康养综合体，创新5金增收模式，带动参与农户年均增收2.4万元，彻底告别粗放式靠山吃山，形成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村民增收的良性循环。从化片区同样业态兴旺，活力十足。刘溪温泉广场驿站采用国企加民企合作模式，盘活闲置低效场地，改造建设生态停车位、露营基地、林间咖啡馆，把1200平方米闲置空间变身网红打卡地，假期客流爆满。当地培育四赛一汤特色业态，布局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加温泉康养，建成3个体育小镇，年均承办国内外赛事超200场，带动文旅收入高达80亿元。一条最美公路连通山水，一座特色驿站激活业态，一轮农文旅融合富裕万家。如今的淮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生态有底色，乡村有延迟，产业有活力，民生有温度。在大湾区腹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绿色发展答卷。未来引领区将持续深耕1000万工程，以生态为根，路网为脉，产业为翼，民生为本，久久为功，提质增效，让乡村振兴行稳致远。本期系列广播报道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持续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 张金。

0: 里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万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2: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2: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2: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2: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 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拥军优品馆直播专栏上线，云端拥军筑起，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博罗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推出全新拥军筑起直播专栏《罗浮拥军优品馆》。该专栏以退役根植乡土、创业助力振兴为主题，通过直播展示军企优质产品，打通拥军筑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天，专栏首场直播走进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介绍了企业发展故事以及特色优质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互动。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志峰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深耕本土农特产品。他表示，直播不仅是对军创企业的帮扶，也将吸引更多退役军人回乡创业。博罗县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峰：
4: 对我们做军创企业的产品呢、还有公司的宣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扶政策。也是通过这种直播呢，也会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回到我们家乡做更好的产品，迈向全国。
3: 据了解，罗浮拥军优品馆是我县常态化拥军筑起特色专栏，旨在提升军创产品知名度。接下来，该栏目将持续挖掘优质军创及拥军企业资源，不定期开展直播活动，以线上流量为企业引流拓销，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少卫：
5: 我们希望借助直播这一新型形式，让更多人认识支持我县军创和拥军企业，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军惠企政策，搭建更多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扶持拥军企业，持续擦亮我县拥军工作品牌。
3: 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徐俊浩、曾杰欢报道。近日，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两栋建筑主体已全面封顶，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在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开展装修、设施安装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项目包括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大楼，新增155个车位，可基本满足全体教职工的停车需求。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6: 包含了两栋楼，一栋是综合实验大楼，地上6层，地下1层，一栋是报告厅，3层，合计总建筑面积就有20,958平方。现主体已封顶，进入了装修阶段，力争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
3: 据介绍，博罗中学自2005年搬入县校区，至今已有20余年，原有教学硬件设施难以适配现代化教学需求。为此，项目新建了大型报告厅，可容纳1600人，能满足年级集会、学生表彰、集体教学等大型活动的开展。同时，综合实验大楼新增物理、化学、生物等标准化实验室，补齐了以往实验教学的短板，助力学校落实新课标教学要求。博罗中学总务处主任杨俊杰：
7: 现在呢，增加了这些实验呢，对我们的整体化的新课标一个衔接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同时，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文娱场所也增加了，我们现在一楼的隔空层也增加了一些学生的活动角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活动空间。
3: 据了解，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是2026年博罗县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全面完善博罗中学办学硬件配套，补齐教育教学发展短板，为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 近日，中共博罗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博罗县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的通知，明确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对象、各类招生入学时间安排、2026年博罗县县城公办学校小学、初中学区示意图以及报名方法等事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及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划定招生区域，以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址为依据，实行免试相对就近入学。面上公办小学原则上以村为区域就近入学，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报名时间内通过惠教育网上报名系统关注惠教育公众号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17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前，多国经贸会议落地，多国经贸部门表态，抵制单边加征关税行为，主张各国依托平等协商化解贸易分歧，杜绝贸易壁垒与关税博弈，保障全球产业链平稳运行。国内方面，教育部公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全国统考6月7日正式开考。各地教育部门已全面完成考点布置、安保与食宿保障筹备工作。今日开始，国内成品油开启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92号汽油每升降0.41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可节省20.5元。娱乐新闻方面，国内重磅古装院线大片官宣定档，暑期档7月中旬。主创团队今日发布角色海报，影片取景多地非遗古村落，主打传统文化叙事，开启预售预热。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百塘山茶夏日采茶体验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多条茶

0: 心提示：高考期间柏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柏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柏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士高级中学、荣成中学、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柏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4: 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4:42，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路况信息。那么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呢，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啊，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明流大道西向东拥堵68米，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接下来看到新城三路北向南龙珠路附近拥堵161米，缓行76米，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再看到福昆县西向东，从广善路到大江村桥啊，拥堵195米，缓行38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再看到第四条，也就是大桥北路南向北，拥堵75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是大桥北路的北向南北环一路附近拥堵54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平时这个点的话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堵车的，但是

今天是周五啊，是大家都喜欢的周五，因为周五是什么呢？是离幸福最近的日子啊，所以有人说周五是最幸福的。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下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那我就是已经安排的满满当当啦，下班之后就马上跟朋友进行约饭啊。而且今天一个天气也是非常的好的，虽然说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雨这两天，但是我希望今天下班之后还是不要下大雨咯，因为我真的很想愉快的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外面约饭，然后一起散散步之类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4:44，为什么会不停的跟大家播报时间呢？因为感觉这样子离下班又近了一点。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下班的小伙伴们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啊。此时此刻如果说你已经下班行驶在路上的话，那我会很羡慕你的，狠狠的羡慕了。但是今天是周五啊，就连这个快无限于接近下班的日子，感觉心情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一首西西里来自周杰伦的

0: 24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12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镰，收割12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下午的4:54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根据中国天气未来一周的一个消息呢，南方会有两轮的降雨过程接力来袭，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根据广东天气预计呢，5号到6号我省雷雨与高温相伴，高温逐日缓解，雷雨逐日趋多，那么我们局部雨势会强烈，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至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一个情况。五号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呢多云兼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云浮等市县35至37摄氏度，其余市县32至35度。那么到了六号，我们来看到靖远、珠三角大部呢茂名啊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等市县35至36度。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博罗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天气情况。

0: 预计高考前后5号到10号，我县雷雨频繁，局地雨势比较的猛烈啊，伴有局地的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到时候呢可能会发布这个雷雨啊、大风黄色、暴雨黄色及其他以上级别的一个预警信号了。所以说我们在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还是挺变化多端的，大家在护送考生的时候呢，请记得一定要携带好我们的雨具了。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下，在6到7号是一个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的暴雨或者大暴雨，24至33度。这个是6号到7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8号到10号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的考生呢要及时的看好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预警和路况信息，来调整我们去高考的一个出发的时间了。在这里也是希望能够天气给力一点，希望这些大雨暴雨还是不要来了啊，可以下一点微微的小雨，让天气稍微的凉快一点，让考生能够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来参加高考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听过一个片花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1: 欢迎来到民法典小课堂，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编规范婚姻与家庭关系，守护家庭和睦稳定，核心亮点共八项。一、放宽收养条件，收养人可无子女或仅有一名子女。二、新增要求，收养人需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三、设立30日离婚冷静期。四、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一方再次起诉离婚的，应当准予离婚。五、删除疾病导致婚姻无效相关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并索要赔偿。六、清晰界定夫妻共同债务范围。七、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由母亲直接抚养。八、父母对亲子关系存异议且理由正当的，可依法提起诉讼确认亲子关系。感谢你关注这一节的民法典小课堂，婚姻家庭编，再会。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有趣的，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说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下班的朋友呢？然后我们收到后台有人说我已经在路上了，然后哈奇说，哎呀，我已经下班回到家啦，我在听，我第一次在手机上搜索1073。那么首先谢谢哈奇的关注，关注我们伯罗电台，好羡慕你啊。其次就是羡慕了，真的除了羡慕真的无需多言，特别羡慕此时此刻已经下班待在家里的朋友了。因为周五下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心智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周五的5点半是一个下班高峰期，因为他不仅有下班的人，他还有啊，在住宿了一周要准备放假的小朋友们，就是读书的学生们，然后还有平时本身就是周五每天都要下放学回家的孩子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天都开始解放了。所以我觉得周五回家的路上啊，还是比较多，就是比较多人，比较堵车的，但是还是比较开心的啊。不知道大家的周五是一个以什么样的心情下班的呢？是对未来两天得以喘息的庆幸，还是对周末愉快玩耍的期待，还是愁苦于要加班的无奈呢？有位朋友说，哎呀，周五了，你为什么不笑？因为我周六还要上班呢。其实大家不难发现啊，我们可能从周四晚上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松弛的一个状态啊，比如就像熬点夜，那么周五的一个周五的我们公司的一个茶水间或者说办公室可能也会稍微相对冷清一点，那么公司附近的一些餐厅啊就会热闹起来了，而且很多人都会在周五中午的时候奖励自己吃一顿好的。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同事桌上啊，他有一杯奶茶，到周五了他给自己点一杯奶茶。所以说周五点奶茶的人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用担心说晚上睡不着，明天早上起不来啦，对吧？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有没有奖励自己呢？啊，这位朋友说天黑准备下大雨了。我们这位朋友，你是还在路上吗？你的通勤时间感觉有点远啊，刚刚在路上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现在说天黑准备下大雨，那么老天保佑我们的周五晚上千万不要下大雨。因为我刚才也有跟大家说，我约好了朋友要准备去吃饭的。此时此刻对于下班的我来说啊，现在还剩20多分钟就可以下班了。我觉得这个20多分钟很难挨啊，真的很难挨，因为距离美好的时光就只剩20多分钟了，感觉完全坐不住。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这样子呢？仿佛只要一过了5点半，或者说一过了6点半，就是有些人可能是6点半才下班嘛啊，所有的事情都能通通的放到下一周来完成了，都能自动的哎直接变到下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收到了一些不得不处理的邮件，那发邮件的人实在是太缺德了。因为周末需要加班，也不能此时此刻被破坏一个下班的心情。我最害怕的就是在快下班之前收到领导的消息，那真的太恐怖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有没有一样的想法？这位网友说到，说周五下班之后走在路上的脚步都会变得轻盈雀跃许多啊，周五有约会的时候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会更加的强烈，那么没有约会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开始惬意的点起外卖了，盘点一下今天周五啊回到家我要刷什么视频，想想啊都要笑出声了。什么加班啊，什么周一到周四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一边啊，通通放在一边。此时此刻还有下班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吗？非常的羡慕啊，能够在我们的一个下班高峰期，我认为下班高峰期应该就是5点半到6点半的时候啊。我觉得只要不是在这个时候下班的人都非常的幸福，因为可以逃离这个高峰期，高峰期堵车 它就会让这个通勤时间变得更久，就是距离快乐的到家放下一身轻松洗澡啊，然后刷手机的时间就是离得更久更焦急了。那么我们在开心的同时呢，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在我们的七号的时候是我们的高考，那么在博罗呢会有一个高考的交通管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那么各位车主在我们周日出行的时候呢，根据这个交通管制的温馨提示，就是可以提前做好我们的一个路况的预判了，提前的选择好我们出行的道路。
2: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 Aline 的《下雨天》，是这位粉丝啊 ，Bruce， 这个英语怎么念呢？我严重怀疑你可能是已经下班回到家了，因为你刚刚是在咱们的后台发这个我们的一个互动，然后你现在是马上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你肯定是回到家用手机开始听了，好羡慕啊！那么我希望真的是不要下雨了，虽然说我答应你放了这首《下雨天》。但是我希望待会的天气呢，千万不要下雨。

可以看到后台布鲁斯的留言哦，很少听这个时段的1073。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未来的三个月呢，都将是我代班这个时段啊。以前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主持人林乐，大家的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还没有想好做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节目。那么之前呢，有问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时段想听到一些关于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到时候呢，我也是会想要说把这个节目弄得不一样。那么现在是主打一个闲聊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闲聊的一个内容。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我们刚刚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在热搜上的，就是这个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个热搜的话题，怎么到现在才出现呢？我相信这个高考啊是在夏季，那么夏季呢也是榴莲的一个成熟的季节嘛，肯定很多人在高考前都有吃过榴莲，但是他在今年才说出来啊，才上热搜，就是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因为这个榴莲呢它热量很高，会引起这个血糖的骤升或者骤降，吃完之后啊容易犯困啊积食，来影响我们考场的发挥了。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最近几天就不要给我们的孩子们吃榴莲啦，因为到后天我们就要高考了。

0: 可能有的家长觉得怕孩子们考场犯困，然后呢就会给孩子准备一些提神的饮品啊。不少的家长可能准备好了咖啡呀、浓茶呀、功能饮料，想着让孩子们呐、考前喝一杯提提神、醒醒脑。但是这类提神的饮品呢，并不是一个万能的清洗剂啊。咖啡因和某些功能饮料当中的兴奋的成分啊，对每个人的影响差异是很大的。有些孩子呢，平时很少喝，突然摄入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慌啊、手抖啊、胃部不适甚至腹泻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些孩子可能虽然对这些茶呀、咖啡呀是耐受的，但是喝多了可能会反而变得很焦躁，静不下心来。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平时是不喝咖啡浓茶的话，考前千万不要尝试咯。如果说您是一个有喝咖啡习惯的考生，也不要刻意的加大用量啊，可以减半或者换成这个淡茶来使用。如果开考之后还觉得困的话，可以小口小口的喝几口凉白开水，或者说做几次这个深呼吸，活动一下啊，我们的脚踝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清醒的。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在我们读高三的时候后来喝这个咖啡可能会心悸，反正我读高三的时候我是品味不到这个咖啡的美味的，一直到我上班上了两年班之后，我才知道，哎，这咖啡原来喝下去之后不会心慌，不会难受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牛马之后才能感受到咖啡的好。那么今年的一个高考的安检也是有一个新变化的。那么6月2号，教育部发出这个高考的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与，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这个手机呀、智能手表、手环呐、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是作弊了。因为现在这些电子产品太发达了，而且今年的眼镜呢会成为一个重点的检查的对象。考生在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所有佩戴或者携带眼镜的考生啊，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那我觉得这一项的话可能就是挺耗时间的了。如果说您是戴眼镜的考生，应该是要早点进场的。我感觉在我高考的时候，已经大半个班都是有携带眼镜的，都是有佩戴眼镜的了。那么到现在的话，可能佩戴眼镜的人数会更多了。而且也是建议学生们呢穿一些无纽扣啊、无拉链的衣服啊，没有任何金属的一些鞋子，含鞋带、鞋影儿。那么女生呢穿一些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一个内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我们高考的时候的安检了。说了那么多，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我们所有高考的学子能够金榜题名啊，能够提笔就会考出自己心目考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大学。不知不觉感觉我距离高考已经过去很久了，换算了一下好像已经过去9年了，距离我的高考。不知道您还记得您高考当时的一些什么故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最后送上一个高考的气象提醒，那么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啦，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1: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赴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6: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7: 哎、不错哦，
5: 点亮美好生活，
6: 公正护航民生，
5: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6: 等你来战，来战。
8: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有种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等等，周五终于来了。我刚才看到猫熊很早就说终于周五了。是的，咋回事，这一周咋过得这么慢呢？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主题都是周五才是幸福感最强的一天。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在这个奔赴约会的路上？这个约会我觉得它是很宽泛的，就不仅仅说你和伴侣，你也可以和家人和朋友，是不是？今天我在下了节目之后也要去赴约，所以我现在就是你知道那种归心似箭，哎呀，我们今晚的节目能不能加快个倍速呢？可以快进的话就好了，就觉得这一周怎么才到周五啊，咋回事呢？而且我今天特别开心的是我又换回了我这个就是昨天我说的那个旧耳机，因为那它应该是接触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把那根线给换了，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太好了，就是又用回了我这个破旧的耳机。但是它的音质确实很好，我觉得它的音质比这个新的耳机要好很多。那在10:40，这是一个令人我觉得是今天很愉悦的这种心情啊，因为一个是天气，你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落日余晖，就是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然后今天又是周五，虽然说今天依旧是很炎热，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周五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克服。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路况是比较复杂一些啊，所以各位司机朋友在奔赴这个约会的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Okay.
3: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4: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5: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4: 没时间解释了，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不知不觉呢，兼顾这个早高峰已经一周的时间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周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其实有听众说，小雪你今天戴的那个帽子，然后我说那是因为没有洗头也没有洗脸。不过呢，我会觉得是吗，因为你要上这个早间的节目，那你就势必会让自己强迫自己在前天晚上要提前的入睡。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我平时大概是要在12点半甚至1点才会睡的人，然后现在大概会在最迟11点啊，比如说10点半可能就入睡。你别说，我觉得就是早间起来的时候这种状态他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甚至我在下了节目之后还会去小跑一会儿，就去运动一会儿，改变了我整个这个作息规律啊。然后你知道今天是周五了，然后周末2天的时间，我就还在担心说，好不容易迎来一个周末，我不会明天早上这个6点钟就醒了吧？怎么样能够在工作日和周末日自由无缝的切换？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你比如说习惯了早起的人，好不容易迎来一个周末，我是想睡一下懒觉的。这一周呢，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可能这个周末对他们而言就有点特别的啊，就是又想他来，但是又还是有点紧张和担心，是不是？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迎来这个高考，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高考的主题。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互动的一些游戏，其实我觉得也是跟高考有关的啊。我们今天玩的是猜灯谜，猜灯谜，但是它是有高考元素的。这个谜面吧，就包含了高考两个字儿。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各位小伙伴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是：眼前就是高考日。哎呀，说的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吗？马上这明天一过就是高考日了。说的不就是现在吗？眼前就是高考日，打一个字啊，那是什么字呢？眼前就是高考日，来猜一个字，那这是什么字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的下方，亦或是我们公众号的后台，都是可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眼前就是高考日，来猜一个字，这个字究竟是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周五的这一天，你的心情是高兴呢？高兴呢？还是高兴呢？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我们刚说应该没有吧？周五的这一天应该都是高兴、高兴还是高兴。但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新闻依旧是9点新闻啊，就跟天气有关，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气，你感觉就是风和日丽，是不是？心情特别好。我跟你们讲，就周五的此时此刻，你伴着那个落日余晖。然后呢，如果还有一点微风吹过来，你又开着车，哎，兜着风，或者在奔赴你这个约会的这个路上，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天气呢，可能持续不了太久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一些天气的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0: 到今天的九点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广东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啊。根据广东天气的最新的消息呢，广东马上要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你知道今天这个标题特别有意思，它是说到七号台风或将生成，广东将迎来大雨、暴雨和大暴雨。一个比一个厉害。今年第七号台风呢或将生成，粤东沿海或有暴雨的影响。今天是6月5号，今天是芒种节气啊，各位。那像广东省的这个雷雨高温是相伴的，高温逐日缓解，雨水是逐渐趋多，那么局部这个雨势强烈。像这个雷雨时节呢，是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考期间，也就是在7到9号，像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啊，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是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另外呢，目前位于这个南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扰动，也将是在5号加强为热带低压，逐渐的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5号夜间到6号移出这个南海海域，并且可能会加强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呢，那么在5号粤东沿海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那在高考期间，我们来关注一下7到9号受到这个西南季风以及呢南支槽和切变性影响，像广东很多的一些市县是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的啊，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的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是80到150毫米，局部200毫米。降雨呢集中时段大概是在7号的午后到8号的凌晨，以及8号的午后到夜间，届时呢可能会发布雷雨大风的黄色、暴雨黄色以及以上级别的预警信号。高考期间，如果说恰逢多雨的一个天气的话呢，你包括对于这个考生和家长啊，都要提前去规划一个路线。我们也是一再的跟各位来提示啊，防止这个降雨引发交通拥堵，进而迟到。所以这个周末就是说如果说是家中没有高考的这个家庭，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小伙伴们，那这个周末的出行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那如果说是家中有高三学子的，那真的是要提前的备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啊，提前的预留好足够的时间啊，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来。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像这个肯定是会加大警力啊，如果说以防万一在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总而言之做到万无一失，就是在考前的前一天，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去大量去学习什么的，更多的就是好好的放松心态好好的吃上一日三餐，去散散步，然后去把自己要准备的东西提前的准备好，是不是这两天其实就是一个放松，或者说在一个微紧张的一个状态，处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我觉得是最好的。好的，那在17:51，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今天分享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稍后我们来关注一条高兴新闻。
1: 给你讲一个笑话。
0: 新少说夕阳伴着余晖也伴着雨。这是太阳雨嘛，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啊还是蛮好的一个天气的啊，所以现在呢就小雪现在在直播间是，我现在只能瞥到一个缝儿，你知道吗，就那个缝儿看不到太清楚外面天气是咋样的。我还以为现在外面一片风和日丽呢。啥叫夕阳伴着余晖伴着雨啊？欧发来了一个答案，他发的一个答案是咪，就是那个咪着眼睛那个咪，但是不对哟，不是咪哟。我今天这道题目是眼前就是高考日，猜一个字儿啊，到底是哪个字儿呢？

啊等等，什么观音绿呀、啊，就是它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那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品种了。这个品种，我觉得，它，我们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那有可能也会刷新你的认知，而且是全球的首颗以荔枝为母本，然后呢，这个龙眼为副本，杂交成功的荔枝树，今年是首次的在这个树上是挂果了。那这个团队呢，很有意思，他们介绍了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老专家欧良喜等人以晚熟荔枝槐枝作为母本，然后呢以这个龙眼作为副本来尝试一个跨属的杂交。那么在今年五月中旬，你知道这棵树它之前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然后今年5月中旬呢，这棵荔枝树的果实成熟，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竟是早熟种植啊，其果肉是爽脆甜，兼具了浓郁的香气。团队将这个新品种呢暂时命名为槐实。目前呢，槐实呢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的一个阶段啊，预计呢大概，如果说你还想尝一下这个槐实的这个荔枝，也就是说龙眼和荔枝杂交之后的这样的一种是什么味道，大概还需要5到6年的时间。我刚刚还以为说大概还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我在想说这个好像这荔枝的成熟时间也不是这个时候吧，后来一看，哦，是5到6年的时间。

0: 个是槐枝，一个是石斛，就是一个是荔枝的品种，一个是龙眼的品种，所以叫槐石，就他们生的宝宝叫槐石。作为一个吃货，我已经忍不住在想，即便不是槐枝和石斛这个两个撒娇，我在想，如果把随便一颗荔枝和一颗龙眼他们俩合在一起吞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是槐石的味道呢？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我现在住的是两间房，就一个卧室住我，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逛了一圈之后说，不行啊，说你这房子刚装修的有甲醛。我想说那我就在网上就找了一些去甲醛的一些方法，什么买炭包啊，种绿植啊，还叫了一些肺活量大的朋友去我家里玩。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呢，就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玩着，等他们玩的呼哧带喘的时候再带他们参观，说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趁着新鲜多看两眼。逛了一圈，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人都快没有反应了，只能眯着眼睛问，你这屋是不是有甲醛呢？我说是啊，不过你们来过之后很快就没有了。哎呦我的妈。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资讯啊，刚刚说这个槐石荔枝，刚刚有听友说还要等那么久的时间。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吃货，五六年的时间，这着实也有一点太长了吧。而且你知道这棵树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种植了，你知道2026了。我在想这难道是这中间第一次结果？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资讯啊，我们的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今年的惠州国补新增品类补贴正式的上线啊，也就是从5月28号起呢，到这个12月31号，个人消费者购买了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适老化的呼吸辅助医疗的器械等智能家居产品及数码相机等等这类的产品，每件商品可以享受 8.5 折的补贴优惠，每件最高补贴是1500元。这次呢，补贴纳入国家能效水效产品名录的产品啊，那么需

0: 这个能效和水效的等级需在两级以上。个人消费者在购买上述补贴类产品的时候，可以按产品呢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来补贴。稍后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如果你想要领到这个补贴的话呢，或者说你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这个补贴的话，要通过什么方式。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在稍后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申领到这个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你在购买的时候可以享受到8.5折的补贴优惠。好的，那在10:59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继续回来。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答案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字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1城3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嘞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躁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也是我们对高三学子最诚挚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当你回望那一段这十多年的这个学习之路的时候，能够由衷的发出这句感慨：轻舟已过万重山。18:04，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如果现在没有雨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蛮适合的，落日与晚风，在这时刻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啊，眼前就是高考日啊，猜一个字儿，眼前就是高考日，是一个谜面，它的谜底是猜一个字儿，那么这个字儿究竟是什么字儿呢？

0: 弯缝。我刚刚透过那个缝，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落地窗，我感觉吧，是不是现在外面乌云了呀？有没有落日和晚风啊？有没有人给我拍张照片，看一下现在外面情况咋样？好的，18:07，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6月5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女猪。今天这道题目啊，我觉得不能够算是非常简单那一卦，就是不能算是送分题那一卦。我刚看到猫熊说冒，就是那个冒充的冒，怎么会是冒呢？眼前就是高考日，我都佩服我自己啊，怎么能想出这么一道题目呢？这个不是我想的啊，这个它是本身就是一个谜面，我觉得我也想不出来。我只能想出昨天那种冰镇酸梅汤。阿丽说，阿丽发的一个答案，我觉得她的这个答案呢，怎么说呢，也不是正确答案，但是阿丽我要跟你说啊，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往这个方向再靠了。就是你能猜到这个字儿的话，其实你想想，眼前就是高考日，你要知道这么长一句它只是一个谜。

0: 一面，咱们要猜的是一个字，就是这个字把所有刚刚这一句话都给囊括在里面了。什么能够代表眼前？什么能够代表眼前？你想啊，它只有一个字，那肯定就是一个字的某一部分或者偏旁部首。眼前就是高考日。注意我的这个停连。眼前就是高考日。好，那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想想，有可能会是什么字儿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
3: 哎，你听听，这是不是周杰伦的歌？

0: 是周杰伦的歌？你确定这是周杰伦的歌？我咋觉得第一次觉得听周杰伦的歌让人仿佛看到了佛光，周杰伦听了都得上两炷香。
1: 哎呦我的妈！
0: 他克你三个字在我们国家是很严重的指控。你比如说，你说他 PUA 你，对方都会觉得没关系，爱能止痛。但是如果你换成他克你，所有的恋爱脑都会沉默。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真的有去买一些潮牌，然后去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还故意穿了一件那个品牌的衣服，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结果进去之后直接被当成了店员。最让我生气的是，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我的裤子和鞋子还是其他品牌的 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这个人喜欢混搭，但是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这个人他把两份工

恼自古就是女性专有的负担，有时候看那种新闻报道说某某地方考古挖掘出一具千年女尸，都会有那种形容说在开棺的瞬间依然皮肤鲜活晶莹透亮，仿佛刚刚下葬。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千年男尸，说他在开棺的瞬间依然皮肤 Q 弹，精神焕发，少年感十足，正可谓男人至死是少年。刚粉丝群有一位听有一位我们的粉丝叫彭小雪啊，也是我们的听友啊，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歌曲，然后刚刚听我在呼唤说有没有这个晚霞，有没有晚风，落日与晚风，他真的拍了一张落日与晚风的照片，那就说明我的这个视角出去看到的，我就感觉外面好像是有点灰蒙蒙的状态，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视野啊，视野是有点受限的，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路况，你头顶的那片天空。我要悄悄的告诉我们的羊，他的那个粉丝群问是这个答案吗？我要悄悄的告诉你，是这个答案。还有阿丽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Tiger 他发的一个明天的明，不对，不是明天的明，我刚刚都已经提示了，就是眼前就是高考日，眼前就是高考日，这么长一句话，他的谜面只需要猜一个字儿，那一定。

是这个字的一些偏旁部首分别能够代表这一句话的某一些词语。那你想想眼前，那如果一个偏旁部首，那很简单啊，哪个偏旁部首能代表眼前呢？明是一个日字旁，日字旁是不是？

还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有说到那个阿迪达斯不是出了一件 T 恤吗？然后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进城办事这个事情，因为他的那个商品的一个详情描述里面，他那个智能的翻译啊，其中有一个 City Work， 那么 AI 翻译出来就是进城办事儿，就这么一个梗给火了。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呢，你知道就今天李现明星啊，还有演员李现，他就真的穿了阿迪的这一件 T 恤进城办事，好多网友才恍惚过来说，天哪，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梗，没有想到这是真的。李现就穿了那个定制款的进城办事，就是他的那个衣服的面，就是那个前面正前方赫大的四个字进城办事。你要知道就是他现在他刚好在这个广东拍摄偶像剧《雾里青》，所以呢他就穿的这个阿迪的这个。那目前阿迪的这个 T 恤啊448元，其中呢399元的无字白 T 和49元的印花费。也就是说这个在城里办事儿，你想要穿这个 T 恤的话，你就大概就是488元，448，然后呢其中是包含了399的一个白 T 和49元的印花费。很多网友说，那我还是等拼多多的拼多多的那个同名款吧，什么时候给我把价格打到48.8我就去穿。还有说这么贵的价钱我在城里没有事儿。刚刚我们放了这个段子啊，就一听到这个就是 T 恤潮牌，然后突然间就想起啊，昨天跟大家分享关于阿迪的这个事情，没有想到这个后续马上就来了，没有想到这个李现马上就接住了这波梗。好，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关于如果说你想要申领到那个补贴的话，要怎么样去操作？简单跟各位来说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话题当中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去申领这个8.5折的智能的一些产品的补贴的话，就扫码关注这个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然后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热门活动，选择广东以旧换新，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云闪付或者微信 APP 扫码跳转到月换新的小程序去申请就可以喽。那么刚说的这些智能的一些产品都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啊，这个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国补了。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言归正传，我们来说说睡眠这件事情。这两天有一个热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子他说，一个男生他平均的睡眠时长7个小时，我觉得是很健康的，对不对？然后呢，却3年出现了2次的脑梗，这两个好像是一个相悖论的一个相矛盾的这么一个说法，这是为什么呢？他的这个7个小时可不是我们每天平均的7个小时，而是说他这一周的总时长可能这么相除的话大概是7小时。所以睡眠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经常晚睡，那么周末的时候一觉睡到中午，想一口气把缺的这个睡眠补回来，最近平均7小时睡眠却3年出现2次脑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这个事情呢是浙江的一位45岁的患者刘先生啊，他是正值壮年，但是呢3年的时间出现了2次这个脑梗。他的作息很不规律，他说呢他周一到周四是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周五呢经常加班到凌晨3点，每到周末就会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还要睡午觉。他心里呢还有一本账，就是平均下来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的这个量明明是达标了，为什么他说我把自己整成了反复的脑梗？这事儿他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呢他又一次中招了，你知道吗？不少的网友看过之后就疑惑说，那明明睡够了7个小时，那为什么会反复脑梗呢？说能不能不要吓我了。你知道就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是后背发凉，就我觉得每次大数据咋回事啊？还记不记得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兼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因为早起嘛，
我就很想这个难得的周末我能不能睡个懒觉。哎呀，其实我们今天想分享另外一个话题的，然后我是刚刚才看到这个信息，我就刚刚刷到的，我就想说这个是我手机的问题呢还是大数据的问题啊，咋回事啊，我这说的话他都能听到吗？马上你就能够刷到这么一些类似的一些信息啊。很多网友说能不能别吓我，每天合起来就是睡七个小时也不行，还有说补觉都有问题，他说那总不能不补觉吧。根据这个疑惑，浙江省中医结合医院的这个脑病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睡眠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时长的加减法，也就是说你周末强行的补觉，看似补齐了睡眠的时长，却补不回来破坏的生物钟它不管你是困不困，还调控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长期混乱的作息正是导致它反复脑梗的重要的诱因。所以医生就提醒说，这不是在补觉养生啊，而是在拿血管开玩笑。所以呢，研究发现说，周末过度的补觉，其实它的危害，也就是说这个弊是大于益的。周末你可以适当的补觉，缓解疲劳，帮助身体恢复精力。但是周末补觉的时间并非是越长越好。根据这个《生命时报》还有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三个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明显的上升。清华大学这个睡眠医学中心。也是相关的业内人士也说到，在临床上观察到长期睡眠少于六小时或者说超过九小时的人群，代谢综合症和糖尿病及死亡风险通常会更高。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上的研究显示，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更加容易早衰。数据显示呢，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呢，睡眠持续的时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大，工作日和这个周末的睡眠差异大的人，生物的年纪分别衰老0.63年、0.52年、0.74年和0.77年。这是因为长期不规律的睡眠会造成生物钟的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衰老的进程，还会影响新陈代谢，让人容易生病啊。所以呢，记住这几点，一个是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分多个时段补觉。这个方法呢，适用于轮班的工作者，或者说你下夜班之后，你可以先睡3到4个小时，然后再起床活动吃饭，再睡2到3个小时。这种分段睡眠呢，可以模拟夜间的一个睡眠的结构，且能够避免单一长段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的紊乱啊。以及就是我刚刚说的，周末比平时晚起不要超过2个小时。就是你睡懒觉的话，比如说你平时7点钟，那么周末最多就是9点钟，超出这个限度呢，就会重置生物钟，好可怕！整得我都不敢周末睡懒觉了，万一我这周末的生物钟是9点，可是我周一的时候得咋个疯啊？你看他说要重置这个生物钟。然后还有就是调节好自身的身体的节律，就补觉醒来之后尽快的去接触到阳光光照，就是自然光或者光照的一些这个灯啊，诸如此类的。如果说你是接触阳光比较少的，或者你的那个房型是阳光不太射得进来的啊，反正尽可能让自己能够暴露在阳光下，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周五都不香呢，我正想说周末睡懒觉，然后他就跟我说周末你别睡懒觉，也不是说不是别睡，就说你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好吧，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这时刻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这个睡眠时间是怎么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周末来补觉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用周末来补觉，但是今天就科普了一波，刚刚说的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睡得多了也不行。

0: 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发给家里面的人看看，因为可能父母啊，有些时候他们中午睡午觉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中午不超过半个小时，然后周末睡懒觉不超过两个小时，然后如果说你是值夜班熬夜的话，你要第二天补觉，那么就是分时段去进行补觉。所以这几点你 get 到了吗？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彭小雪说，艾特杨说在那个粉丝群啊，他说太厉害了，这么难都猜出来了。然后杨说是我放水，没有啊，我没有放水，我只是就事论事啊，但是要悄悄的，其实也敲不了。他说还想着这下班堵得好好的，结果就猜一个字谜，就是这个字儿，哪个字儿呢？眼前就是高考日啊。其实大家如果说刚听我这么暗示了杨之后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到底这可能会是那个一个什么字儿。眼前用个偏旁部首的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字可以当一个偏旁部首。我觉得最难的就是那个高考两个字，它可能就是某一个字的上面部分高位。然后呢，眼前就是高考日，这个日子你可以原封不动的就把它写出来，那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字呢？其实今天准备了两道题目，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好像我们都已经快要接近到节目的尾声了，不一定能够猜得出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猜一猜啊，就虽然说如果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了，你也可以继续的发送这个答案过来。我们今天其实还准备了一道题目，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你们猜不出来吧，叫老爷爷参加赛跑打一个数学家。老爷爷参加赛跑打一个数学家，这不高考了吗？高考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数学。本人数学不是特别的好，本人的文科比较好。老爷爷参加赛跑打一数学家，哪个数学家能够跟老爷爷参加赛跑挂上钩？这个赛跑我们一般会怎么样用一个就是你要去跟别人摇旗呐喊的时候你会说一个什么字儿？第二道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可能没有办法出来，哎，但是我刚刚看了猫熊，猫熊发来的居然是正确的，太厉害了。但是猫熊今天的第一道题没有答对，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在这时刻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第二道题呢，刚刚猫熊发来了，老爷爷参加赛跑猜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刚说赛跑，当你去摇旗呐喊的时候，你会跟那个参赛的那个跑步的那个人说一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呢？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目，眼前就是高考日，猜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堵，目睹的堵。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不是一个木字旁嘛，是不是？那个眼睛的那个目，那就代表着眼前。然后高考。它其实就是你看那个堵的上面那一像土的那一部分，它是不是就是考的上半部分，所谓的高位。然后呢，日就直接就是这个字落下来，三个部位加起来就是目睹的堵。所以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堵字啊。然后第二道题呢，参加赛跑一般我们会说什么？

往前冲。然后又是老爷爷，什么能够代表老这个字呢？历史悠久的能够代表什么呢？我们直接来公布下第二道题啊，祖冲之，冲啊冲啊，祖冲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的答案。两道题目各位有猜对吗？晚高峰出行呢，也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那么要到下周一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跟各位不见不散了。我也要去过我的周末了，祝各位都周末愉快，周五快乐，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

0: 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性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

0: 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14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出什么样的保险？ 收款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9: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

0: 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7: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8: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5: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7: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6: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新芒。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3: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哎，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读书是在时光里打捞智慧，也是在喧嚣中守住清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潜入文字的深海，去感受阅读赋予的丰盈与力量，共赴一场温柔的精神奔赴。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是博洛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洋溢着墨香的阅读月参与本次阅读月读书声录制活动。今天我将带着对阅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与阅读与朗读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为这次录制精心准备的朗读文章，题目是电波里的书香。
8: 欢迎春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欢迎。

0: 的到来。下面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电波在书香，声传阅读情。
1: 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声是朗朗的书声，唤醒沉睡的课堂。在午后的图书馆，读书声是轻轻的翻页声，沉淀浮躁的心灵。而在博罗县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读书声是跨越距离的电波声，将书香传向更远的地方。阅读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当我们翻开书页，文字变化出了桥梁，带我们穿越古今。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感受少年的豪情壮志；读朱自清的《春》，遇见万物复苏的温柔；读鲁迅的文字，读懂清醒与担当。这些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成长的力量。他们在字里行间藏着勇气，藏着温暖，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迷茫与成长的时光。朗读是让文字活起来的魔法，静止的文字通过声音的传递，有了情绪，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力。站在电视台的录制设备前，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一缕电波里的读书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所有热爱阅读的少年。对文字的致敬，对阅读月的献礼，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语，都藏着我对阅读的赤诚，也藏着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阅读的美好。
0: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春凡同学的朗读，两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文字故事，不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感触要和我们分享呢？
1: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中也积攒了诸多全新的感触。两次录制经历让我真正读懂了朗读的独特魅力。朗读从不是单纯的文字念诵，而是用心揣摩文字背后的情感，精准把控语速、停顿与重音，用声音传递文字深处的力量。反复练习打磨语气的过程，也是我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的成长过程。而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更让我的内心触发丰盈充实。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书本是抚平浮躁、沉淀内心的最佳垫剂。阅读让我们跳出眼前的小世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涵养更从容的心态，也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底气与力量。第一次登台是勇气的尝试与挑战，第二次录制是从容的沉淀与绽放。每一次拿起话筒都是一次成长的蜕变，每次放声朗读都是对阅读最纯粹的热爱。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把阅读当成日常习惯，把朗读融入生活点滴，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一起走进书本，爱上阅读，让书香陪伴我们走过整个青春。最后，衷心感谢博罗县电视台为我们搭建传递书香的优质平台，感谢各位老师的虚心指导与耐心聆听。愿声声朗读传暖意，缕缕书香满人间，让阅读成为我们青春里最耀眼的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春凡对于我们节目的肯定以及他的收获与感触。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电波中的读书声，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我们常说读书从不是一场单向的阅读，而是一次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是时光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滋养。愿阅读常润你我的心田。再次感谢春凡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为什么你不去主持呢？
1: 嗨，主要是为了照顾博哥和超哥的情绪啊。
0: 怎么的呢？
1: 他们不是没入围吗？
0: 啊，今天都没。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华侨中学精细化服务助力学子从容迎考，高考期间博罗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用初心践行使命，以真心化解矛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帮助高三学子调适心态安心应考，近日博罗华侨中学聚焦食品安全、心理疏导、教学备考、后勤保障、考务筹备五大重点，以精细化全方位服务舒缓学生考前压力，助力他们从容迎接高考。6月3日，记者走进该校心理辅导中心，一场趣味满满的团体心理解压活动正在开展。高三学子分组参与蜈蚣翻身互动游戏，在轻松的氛围中，以饱满平和的状态迎接最后冲刺。该校采用沉浸式互动疏导模式，帮助考生掌握自主疏压方法，筑牢备考心理底气。博罗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胡敏：
2: 首先其实就是让他们用热身的活动哈，然后来去活动开这个肢体动，让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活动当中去体验团队的协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会去带大家去教授一些比较实用好用的一些很简单的做心理的小策略，然后让他们学会在真正情绪低落或者说很烦躁很焦虑的时候，然后来去知道怎么排解、怎么缓解、如何去调整。然后最后就是让他们互相写一写对方的优点，一些闪光点，夸一夸对方，其实就是然后互相的去赋能，让大家更加的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优点和优势，然后最终想要就是达成一个让学生去减压放松。
1: 在饮食健康安全方面，学校食堂从人员培训、菜品优化、暖心福利等方面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全校1800余名考生饮食无忧、营养充足。博罗华侨中学食堂食品安全总监张建平：
3: 学校的关怀就是我们在4号呢，就每个学生就送一个鸡腿给他们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就出了这个高考菜单，高考菜单呢就经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认可，我们已经是得到这个批准的。同时呢现在平时呢我们员工的这个晨检啊、初加工啊、烹饪间啊、还有消毒啊，我们都是层层把关的。
1: 教学上，该校全体教师坚守岗位，随问随答，及时补齐学生知识短板，助力考生稳步夯实基础，精准高效提分。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邓从红：
4: 班主任呢全程陪读啊，随时有问题随时这个疏导他们的心理让一些压力和心理问题不过夜。那么我们的心理师呢也是24小时为学生这个全天开放，也有专职的高三心理老师为学生呢进行解压，这个每周呢都有主题班会进行这个学生的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复习情况进行疏解压力。
1: 一系列务实暖心的护航举措，有效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让学子轻装上阵。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徐晨荣：
5: 现在也刷了挺多套的试卷，还有一些知识点全部都差不多过了一遍了，就是准备还挺算充分的吧。现在的睡眠时间比较充足一点，饮食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吧。
1: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陈双：
6: 自己制定的复习计划就是按部就班嘛，我正常复习，平时有压力的时候深呼吸啊。
1: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叶秋婷：
7: 高考的话确实它是人生路上比较重要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对待这一次考试。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在6月7号至9号高考考试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博罗县综合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高级中学考点交通管制路段，6月7号至9号，各科目考试开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为单行道，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泰美邮政旁路口以及工农路整段交叉口严禁停车。二、静音高考，6月7号至9号，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综合高级中学、东乡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作为一名扎根基层19年的社区工作者，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始终坚守初心，把群众当作亲人，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化解矛盾，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有温度的社区故事。早上9点，薛碧红来到小区调解家庭纠纷，随后赶回党群服务中心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这是他一天工作的真实写照。面对袁州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多、老年人多的情况，他把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摸排，精准掌握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为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薛碧红积极协调推进长者服务中心建设，利用闲置楼房打造集全托照料、康复理疗、健康监测于一体的养老服务阵地。在基层治理中，薛碧红牵头成立原居押解支援服务队，联动司法惠民工作室，用熟人社区的温情化解邻里纠纷。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成功调解纠纷125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8个。此次参加博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让他对自身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审视，也看到了在专业沟通、矛盾化解等方面可以提升的空间。全媒体记者彭岩、程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

湾，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红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红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

0: 继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

0: 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0: 三，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仁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博言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博言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2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见我这滚将军。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
9: 等一会儿，
6: 排队，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5: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3: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3: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17: 听今天。
18: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闹快点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华侨中学精细化服务助力学子从容迎考；高考期间博罗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用初心践行使命，以真心化解矛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帮助高三学子调适心态安心应考，近日博罗华侨中学聚焦食品安全。

0: 舒压方法，筑牢备考心理底气。博罗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胡敏：
1: 首先其实就是让他们用热身的活动哈，然后来去活动开这个肢体动，让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活动当中去体验团队的协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会去带大家去教授一些比较实用好用的一些很简单的做心理的小策略，然后让他们学会在真正情绪低落或者说很烦躁很焦虑的时候，然后来去知道怎么排解，怎么缓解，如何去调整，然后最后就是让他们互相写一写对方的优点，一些闪光点，夸一夸对方，其实就是然后互相的去赋能，让他大家更加的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优点和优势，然后最终想要就是达成一个让学生去减压放松。
0: 在饮食健康安全方面，学校食堂从人员培训、菜品优化、暖心福利等方面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全校1800余名考生饮食无忧，营养充足。博罗华侨中学食堂食品安全总监张建平：
2: 学校的关怀就是我们在4号呢，就每个学生就送一个鸡腿给他们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就出了这个高考菜单，高考菜单呢就经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认可，我们已经是得到这个批准的。同时呢现在平时呢我们员工的这个晨检啊、初加工啊、烹饪间啊、还有消毒啊，我们都是层层把关的。
0: 教学上，该校全体教师坚守岗位，随问随答，及时补齐学生知识短板，助力考生稳步夯实基础，精准高效提分。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邓从红：
3: 班主任呢全程陪读啊，随时有问题随时这个疏导他们的心理，让一些压力和心理问题不过夜。那么我们的心理师呢也是24小时为学生这个全天开放啊，也有专职的高三心理老师为学生呢进行减压啊，这个每周呢都有主题班会进行这个学生的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复习情况进行疏解压力。
0: 一系列务实暖心的护航举措，有效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让学子轻装上阵。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徐晨荣：
4: 现在也刷了挺多套的试卷，还有一些知识点全部都差不多过了一遍了，就是准备还挺算充分的吧。现在的睡眠时间比较充足一点，饮食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吧。
0: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陈双：
5: 自己制定的复习计划就是按部就班嘛，我正常复习，平时有压力的时候深呼吸啊。
0: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叶秋婷：
6: 高考的话确实它是人生路上比较重要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对待这一次考试。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在6月7号至9号高考考试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考点交通管制路段，6月7号至9号，各科目考试开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为单行道，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泰美邮政旁路口以及工农路整段交叉口严禁停车。二、静音高考，6月7号至9号，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作为一名扎根基层19年的社区工作者，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始终坚守初心，把群众当作亲人，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化解矛盾，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有温度的社区故事。早上9点，薛碧红来到小区调解家庭纠纷，随后赶回党群服务中心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这是他一天工作的真实写照。面对袁州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多、老年人多的情况，他把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带领社区

0: 工作人员深入摸排，精准掌握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为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薛碧红积极协调推进长者服务中心建设，利用闲置楼房打造集全托照料、康复理疗、健康监测于一体的养老服务阵地。在基层治理中，薛碧红牵头成立原居押解支援服务队，联动司法惠民工作室，用熟人社区的温情化解邻里纠纷。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成功调解纠纷125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8个。此次参加博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让他对自身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审视，也看到了在专业沟通、矛盾化解等方面可以提升的空间。全媒体记者彭岩、程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2: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是谁呢？难道就永远停在那一刻？所以呢，该怎么办？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6: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6: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6: 学习